0: 久弥新，永续传承。
1: 壶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是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
2: 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
4: 星星，这么奇怪！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报，
6: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不忘思，
1: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1: 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做加快共建园区起

0: 不屈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
1: 继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
0: 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结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
3: 我们顺利的拿走，还耐心的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5: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
6: 妇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2个4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
1: 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5: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
7: 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5: 展厅内好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8: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
9: 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不要总部，这里受到25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
3: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
8: 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零。

0: 哎，我说，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传得跟真的似的，再传下去，孩子都要拜满月酒了吧？
1: 村里还不都是这样，今天说你家，明天说他家，听风就是雨，一句话传来传去，再添油加醋啊，早变味儿了。
2: 孩子们都去小医院看你了，多好的辟谣机会，你怎么不解释啊？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你又不解释。
3: 来了来了，哎，
4: 把外卖给拽来
0: 了。坐，
3: 大明哥，两瓶可乐。
1: 好嘞。
0: 还没烤好，你聊什么呢？
2: 小梁，李红豆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留下我怎么办？
0: 你不怎么办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3: 红豆，你要走啊？
0: 不是先走。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前女友，现在呢追过来，两个人不仅复合了，还马上就要结婚。
3: 你俩结婚吗？
2: 你说结吗？
3: 我觉得你们俩也不是不行，很多读者都爱看的，很甜的。
0: 你别叹气了，我这不走了就好了吗？坚强点啊！
3: 你怎么能走呢？你要是走了，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再次抛弃谢总离开。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2: 哎，许红豆，太坏了，太……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啊？
3: 我跟你说，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不值得托付终身。
0: 有道理、啊、
3: 是吗？
1: 哎，
2: 免单你给他免单，
1: 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管好你自己。
0: 哎，我跟你说啊，明天我不去店里了。
2: 嗯，为什么？
0: 玩儿。
2: 跟谁啊？
0: 他俩。
3: 嗯，明天我也休息。你家大麦老是宅在屋。

0: 做成镂空。
1: 这盒子还是素的，我现在做个效果你看一下。
0: 行行。喂，

0: 没事，您先忙。
1: 钱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就早打过电话了，他正在筹集资金呢。
2: 啊，好啊，让他赶快把工钱结了呀，对不对啊？
3: 东西，东西，
4: 吃饭呢？
2: 村里不管吗？
1: 不是，你们去过村委会，你们也知道，书记跟村主任今天出去开会了，这村里不是不管呢？
2: 别打官腔，给钱！
5: 现在还钱，阶级第一！
6: 对，还钱，还钱！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阿瑶来了，听阿瑶怎么说。
7: 咋都围着小黄啊？对一个女孩喊什么呀？是不是？哎呀，有问题解决问题，来来来，阿哥抽烟啊，来来来，抽烟。阿哥，您一个电话，我放下一摊子事儿跑过来了，咱有。哦，
8: 阿瑶，这个民宿是你挑的头，
7: 是
8: 黄欣欣做的吧？这事儿你不能不管。按说少发一个月的工钱，我们都不干。可之前老板非常不错，我们呢也体谅他的难处，就算是工钱发的慢一点，我们也还继续干活。现在就算他去筹钱了，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其他的活我们就比这个高。你说的这个工地离家近，大家伙都能够回家，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好，我们都觉得对。可现在老板跑，工钱还欠着，你说怎么办？
7: 我知道大家所有的顾虑啊，也都没有错，但大家现在围在这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赶紧想出对策，把工钱给大家解决了，您看行不行？
9: 阿瑶哥当大老板的，就是会替老板说话，就是要把我们哄回去，不让我们闹事儿。
7: 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工钱的，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这电视上啊，讨薪的，不管是去找政府、找记者。
10: 阿叔，你别提阿弟，他这干了活没拿到工钱，心里不舒服，这都能理解的。
7: 是啊，你换了我也着急。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这么热的天，今天的钱照样发，可不可以？啊，好吧，等通知，等通知，好不好？走了，回家。
2: 大家伙都散了吧，啊，回去等通知，散散散，走。
7: 抽烟，抽烟，
2: 快快快快快，散了。回去等通知啊！
7: 啊，抽烟抽烟。
8: 阿瑶，我信你。
10: 我可真的太寸了，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我给村主任打电话，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我就这一张嘴啊，我对着十几张、二十张嘴，我说得过来吗？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嗓子冒烟。
7: 这个民宿老板怎么回事？他不会真黄了吧？
1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正在筹钱呢。哎，他花了这么，要是韶华书屋开在这儿，就好转了。
7: 你那个学摄影的师姐什么时候过来？
10: 他说他拍完一个短片之后就过来。
7: 行。
10: 哎，你家许红豆呢？
7: 出去野了，不是什么我们家的。
10: 你都快结婚了，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小琴。
11: 嗯。
7: 怎么了？
11: 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0: 什么不行？你是嫌我读书少，又没学一门手艺，是不是？
1: 小琴，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
0: 大一轮呢，你说是不是？琴琴，是是是，但你阿瑶说啊，她喜欢年纪差不多的，有共同话题吗？
2: 什么共同话题？在一起久了，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
0: 这个共同
1: 不考虑。
0: 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有人追我呢。还有，请叫我 Candy。拜拜 ，Candy。
1: Candy。我跟大侠说了，把我们村周围镇的施工的工地整理了发过来给我们，我们挨个去问一下。
0: 行，走。

0: 长，欢迎光临。哎，这边是。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小院的三朵金花，娜娜、红豆、大外妹。
1: 你好。
0: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麻雀。
2: 慢慢玩，哎，去后面准备一下
1: 啊，谢谢啊。
0: 可辛苦啊。哎，你看看喝点什么？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快点快点，许愿！
1: 哦对。
3: 看过你的身份证，本来我们想跟你过一个生日的，没想到你先约了我们俩，还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跟红豆干脆决定将计就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给你个生日惊喜。我给你
0: 娜娜妹妹生日快乐！
4: 哟，黄老师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辛苦。
3: 黄老师，谢谢你。
0: 这不用谢啊，咱们住一个院就是一家人，这不客气。
3: 黄老师，我敬你。

0: 我干了。
1: 哎，哎呦，不，这孩子，那哥哥我也干了。
0: 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谢谢您了。
2: 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歌会，就缺
3: 对不对？
0: 谢谢了，拜拜。好吧，请你吃吧。
3: 啊，不吃了，我先送你回去。我们院三个女孩在外面喝酒，我得去接一下。
0: 行。
4: 一首再回首，送给我的朋友们。

0: 呀？
1: 就老了的样子呗。
0: 不是，我是说咱俩老了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块吃水果一块玩吗？
1: 能啊，还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
0: 找到蹦迪，找到古志书中。
1: 那我给你买干票，
0: 我给你买染发剂，我给你买拐棍，我给你买轮椅电动的。
1: 这么大方呢？那你孙子的学费我包了。
0: 哟，那帮丫头的奶奶，今天替郑小宝谢谢你。
1: 郑小宝啊，哎，你们才交往两个星期对吧？叫郑小宝，你秀秀。
0: 讨不讨厌？不许瞎说，不许瞎说！哎呦，我瞎说，
1: 瞎说，实话实说，好吧？
0: 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不可以。

0: 唱的太好了。
1: 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0: 啊，你
1: 呢？这是我的，对，你能坐那儿吗？
0: 我觉得，你们俩去可以去搞一个组合，就叫胡辣汤组合。
2: 胡辣汤什么呀？
0: 我们那边叫娜娜，叫辣辣，就是乐乐不分。我觉得除了可以叫胡辣汤，还可以叫胡辣圈。嗯，
1: 丹麦妹妹，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再喝了啊！
0: 我没有。
1: 拿。
0: 黄老师，
1: 你干嘛呀？
0: 就是，我之前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聒噪。但是今天真的对不起，我干了。
1: 哎，别，你就你别喝我，我喝我喝。这么快？不是这刚说完我锅的，他就多了。
0: 喝多了。
1: 哎，谢总，哪儿停车场是吧？啊，好，哎，行了，挂了啊。哎呦，
3: 妈妈，哎，你要走？
4: 您好，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3: 啊，我不是，人家。

0: 对，喝多了，谢总在车场呢，我们走吧。
1: 走吧，
2: 结账。
1: 哎，我结了，那结吧。
0: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走吧。
0: 行。
1: 那个，这大麦怎么办呀？
3: 来，我没醉。
1: 没醉啊。
0: 嗯。好好好，没醉没醉，走吧，走吧。
3: 走哪？
0: 谢谢要来接我们
3: 去吧。他为什么要来接我们？
0: 喝多了开不了车。
1: 你俩扶好他。哎呦，
3: 慢点。
1: 我垫后啊。
3: 我爸不让我上外地的。
0: 哎呦，每年过年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就说要给我找一个，生两个崽呀！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1: 慢点，
0: 让我生两个崽。
2: 哇，小心！
0: 然后我更是这样，爸不抱歉，他直接把那个男的带到我们家里来了。
1: 这边
0: 。天
1: 哪！慢点。
0: 我一起床，蓬头垢面。
1: 我没事，
0: 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这不是不不
4: 不不不是怎么喝这么多呀？
1: 他们说喝鸡尾酒有后劲儿，
0: 我蓬头垢面牙都没有刷，怎么可能会有癌症？
3: 你这姑确实对你挺过分的，我们先上车。
0: 可是搞爱情就搞爱情，不要出门的。
5: 一出门就奶茶店，一出门就奶茶店。
0: 那个七八月的天气，像个火盆。胡老师，哎，上车上车，
3: 知道吗？
5: 一热火就去奶茶店。
0: 七八月的天气像火
4: 炉一样。行吧，上车。
0: 他跟我说什么吗？
4: 嗯，
0: 他说他一个月赚10000，他说那你写网文赚多少说？我说我也赚10000呀。你这时候他说什么吗？他说
4: 给他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好，把你的账户给我。
4: 熊的，把安全带系上。
0: 把我账户给他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
4: 安全带系上。
0: 不就离谱吗？
1: 呦呦，嘿嘿。还好我早有准备。
4: 你们没发现许红道也喝多了？
1: 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
0: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啊，我们就是熟悉一下，聊一聊，啊，顶多做个朋友嘛，对不对？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让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我为什么要搬到他那里？他把他的衣服折下一半给我，让我穿衣服。我跟他不熟，好不好？天必须要给我下雨，这一年到头都给我下雨，听到了吗？
4: 胡老师，我后座有个毛绒玩具，你递我一下。
1: 好。
4: 小葫芦落下的，
0: 哎，就喜欢像你这样的
4: 化妆。来，
0: 你这个小手机，我笑了呀，我买了一个手机。你又猜多少钱？
3: 2300。
1: 这么贵啊？
0: 贵吗？浅浅的买了2300的玩具吗？
1: 那你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呀？
0: 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
1: 吓我一
0: 跳！你都不知道，那条熊小时候跟我要分手，
3: 他跟我要奶茶钱。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把我那个奶茶钱，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你知道吗？
3: 没付钱？
0: 当然啦！但是我都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
3: 后来我爸就逼着我出去跑步，然后怎么找？

0: 大麦就是平时不说话，憋的呀。哎呀，
1: 凉了。哎呀，妈也这么说。
0: 所以说啊，你平时就应该多跟我们聊聊天，
1: 舒服。
0: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你姑啊、你那个相亲对象啊，你一个手办2800，还有你爸逼你跑步。
1: 啊，舒服。我再也不喝酒了。
0: 还有红豆。
1: 啊，
0: 红豆更好笑，坐在那里一直哭，停，再回首，然后单曲循环，然后就一直哭。对了，那个被哭湿的毛绒小兔子是小葫芦的，你记得洗干净了以后再给谢总哦。
1: 啊，我想回家。
2: 小卡，你干嘛呢？
3: 把衣服收了。
2: 啊，你别收了，先吃吧，要不然一会儿凉了。
3: 行了，你甭管我收吧，
2: 我吃完自己收呗。
3: 你就别管了，这么多衣服。
2: 妈，
4: 阿姐，别说他了，他又不听你的。
2: 你别说阿妈哈，你听我的吗？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没事的时候别老联系罗全啊？
4: 我没联系他，他老给我发微信。
3: 他也给我发了。
2: 你们一直回，人家当然一直发了。你们要不回，人家还发吗？
3: 我没给他回啊。
2: 那你给他朋友圈点赞。
3: 他给我点了。
2: 那你能不能把他屏蔽了？
3: 我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屏蔽什么呀？
2: 你们不能再把罗圈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老跟前妻一家打得这么热络，以后人家老婆一家怎么想啊？
4: 表面功夫也得做一做呀。
2: 你做过了。
5: 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2: 没有，阿妈没生气啊。
5: 那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
2: 阿妈没有暴躁，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好好吃饭啊。

0: 罗全，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你听不懂吗？妈，我以为是罗全呢，您怎么没用自己电话给我打呀？懒得去拿了哈。那个，您要不要跟小葫芦说话？来来来，葫芦葫芦，奶奶奶奶，快快快！
1: 奶奶，我们吃早饭呢，你想我了吗？也不用想我了，我阿妈说饭炸了就送我去你那里，我今天有应酬。
2: 还有应酬？
1: 我的好朋友虎子过生日，所以中午我也要去应酬。
0: 昨天我要回广州，提前给孩子过生日，你瞧他比村主任还忙呢。
1: 好，我给安排。
3: 还有我呢。哎，淑玉啊，啊挺好，你们也都挺好的吧？啊，你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
2: 肯定是让阿妈劝罗家水去相亲去，真有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错了。
0: 你以后别老跟他联系。
2: 啊。
4: 小春姐，怎么了？
0: 啊？怎么了？
4: 你的脸上有一种，那种庙里夜叉雕塑一样的黑气。
0: 哎。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儿，一门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总给我们家打电话，连他相亲的事儿还得让我阿妈去劝，我真是一言难尽。
4: 哎，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只有关系好才那样呢。

0: 谁要跟他关系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有一份草药没做，
2: 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很舒服的，所以我没有不出门，我出门。昨天红豆和娜娜还陪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呢。
3: 那你们女孩子怎么到酒吧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去？
2: 没有乱七八糟，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4: 那个是他朋友开的清吧，就是专门天天唱歌的地方。
2: 娜娜来了，给你介绍一下，爸妈。
1: 哈喽，叔叔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5: 娜娜你好，谢谢你啊，还记得帮我们家晴天过生日。
1: 不客气，爸妈一直都很照顾我，晚上总是做宵夜给我吃。
5: 还晓得照顾人呢。
1: 我特别会。
3: 娜娜，平时她会出门不？
2: 啊，出门。
3: 你个矬八字，你会出门？
1: 嗯，他出门的，我总是拉他出去玩。
2: 行了行了，咱们就说这儿吧，我就写稿了，你们看看视频就行了啊，我挂了。
3: 你写一个小时稿子嘞，就起来活动一下，做些眼保健操。
2: 我知道，我都有在做。
3: 还有啊，人相聚就是缘分，人生中能对你好的人都是你的贵人，可遇不可求，你们好好相处，别闹矛盾啊。
2: 嗯，周老师，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周老师。
3: 行，再见啊！
2: 那我挂了啊，拜拜。终于下课了，赶紧吃吧。好嘞，
6: 娜娜
2: 啊，我先过去了啊。
6: 啊好，
2: 啊娜娜，嗯，
1: 怎么了？
2: 以后我要是有空的话，我来接你下班吧。就我爸妈说的，我确实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1: 这是话术吗？能有空吗？
2: 我会尽量克服，尽量有空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你知道风是怎么样形成的吗？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让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等冷的地方热起来，它就有义务再向冷的地方流动，形成新的风墙。
1: 什么意思呀？这跟风怎么流动有什么关系？
2: 我是说，你这股空气流向了我，我这股空气也准备向你流动，我会对你好。更好。
1: 那我向你流动了，我们两个的温度就是一样的了，你要怎么再向我流动呢？
2: 什么鬼？
1: 不过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我也会对你更好的。去忙了。

0: 马上下来。没事，不着急，慢慢收拾。
1: 不着急，慢慢收拾。那你打个招呼啊，先生，请。

0: 走吧。
1: 才睡醒啊？
0: 没有，洗衣服呢。
1: 哦，行。吃饭了吗？
0: 啊、嗯，跟娜娜吃的早餐。你笑什么？
1: 啊，我就是这种微笑成天生喜庆的长相。
0: 那你可想好了啊？嗯，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人设只能立一个
1: 哦。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好不好？跟你说说仓库的人员啊。
0: 嗯。
1: 先说凤仪的问题。凤仪呢是客服，她为人比较正直，又特别心疼东西，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吧确实很难改。
0: 那你就别让她做客服啊，让别人去做，让他发东西发货不好吗？
1: 客服呢工作时间长，每天下班了还得发消息，但确实啊比其他的工作工资更高一点。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不是我说其他阿婶阿姐的坏话啊，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
0: 哎呀，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的。
1: 村子里就这样啊，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一点威信都没有。
0: 行，我就试着帮凤仪洗洗脑。
1: 你可以的，许经理，相信你啊。
0: 尽力而为。
1: 真洗、哎、没事吧。
2: 徐经理，你来，我过来看看这个。说是不好吃要退款，你看你这能退吗？看，
0: 退一半。
2: 退一半？
0: 嗯，客人不满意，我们就做到让他满意为止。
2: 我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啊，经理啊。
0: 凤仪啊，
2: 嗯，
0: 这个做生意啊，
2: 啊，
0: 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从客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他们的需求。其实退货好说，我们有退货险，只要商品没有问题它就可以进行二次售卖。嗯，我看了一下这些评价，其实大多数呢都是说退款难，包装不太行，还有就是快递呢把货放在了寄存处没有通知客人，还有就是说不好吃
2: 啊。你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好吃，我就没听说不好吃就可以退款，这是太过分了。
0: 凤仪啊，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评价就会很难看，
2: 不是，
0: 它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还有复购率。
2: 嗯，
0: 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嗯，评价上呢也会说我们售后好，很及时，基本上好的服务呢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2: 那胡搅蛮缠的客人呢？
0: 那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啊，
2: 嗯，
0: 就是让客人满意，客人满意了就有下一次了。
3: 那红豆姐，你以前在酒店做经理的时候有遇到过特别过分的客人吗？
0: 什么客人没碰到过啊？有一次啊给客房打电话退房，这客人脾气大了，直接一杯冰咖啡泼我脸上。还有一次一个蚊子进了房间里，被一裸体的客人指着鼻子骂了一个小时。
2: 全裸？
0: 嗯，
2: 不是，怎么这样糟践人呢？
3: 那也都能忍吗？
2: 对呀。
0: 嗯，
1: 许红豆。
0: 哎，
2: 有高度经理就是不一样。
0: 是。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

0: 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1: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

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四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四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四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四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四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九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

0: 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2: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纪悠然，来自善寺小学5年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19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幽灵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然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沛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醒醒醒醒醒醒，
4: 这么奇怪，
3: 醒醒。
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啊，什么事？尝尝。阿瑶，你也不介绍介绍。她是老板娘。你承认了吧？老板娘，
1: 老板娘长得就是漂亮，
0: 好啊。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
2: 信，
0: 赶紧忙吧，赶紧忙。
1: 好好好好。
0: 怎么放弃抵抗了？人家开玩笑，你表现得越较真儿，他们不就越起劲儿吗？
1: 是。所以说啊，有些事情就是要以毒攻毒。
0: 嗯，说得好，以毒攻毒。
1: 怎么样？
0: 嗯，挺香的啊。嗯，是店里卖的吗？嗯，一个刚成立的咖啡品牌，然后我觉得味道不错，想在店里卖点试试。 你觉得这个普洱咖啡里面有普洱茶的味道吗？为什么有普洱茶的味道？普洱不是产地吗？你知道啊，好多人都不知道普洱其实是个地名，都以为普洱就指的那个普洱茶，所以他们觉得啊，普洱咖啡就是咖啡里头有普洱茶的味道。
1: 喝咖啡还跟考试似的哈。
0: 可以啊，小瞧你啊。
3: 这个有信心的，我有，真的有信心的。好玩的，哎，过两年啊，你们俩再要一个，家里啊，再添有金花。哎，阿妈坐我旁边。好，等阿妈做完蛋糕就坐你旁边，好不好呀？嗯，乖，嗯，吃蛋糕吧啊。红红，嗯，你看这才几天呀，就离不开你了。
4: 是啊，这刚熟悉了，就又要走了。

0: 了好了，没事啊，赶紧给哈妈尝块蛋糕啊。哎，
1: 对，来，哈妈吃蛋糕。哎，
0: 这个好吃呢，还是那个好吃？这两个也炒得很好，品不。
2: 好妈，好妈，
0: 要你了。
3: 哎，
2: 大姐儿。
3: 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2: 华昌哥家受洋芋，我提前一天回来给他帮个忙。
3: 那你干完了早点回来啊。
2: 知道了。您早回去啊。
3: 开车慢点。
2: 哎，
3: 提前回来了。
0: 想你了没？
4: 你这一身的泥，用来穿运动鞋就甜的呀。
2: 都换了。
4: 要不你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拿衣服。
2: 不用，哎，洗个脚吧，待会儿还得回去呢。
4: 行。哎呦！你说你人都去昆明了，老家村里收个洋芋你还去帮忙，生意这么不忙啊？
2: 你阿姨啊，现在直播卖花。雇了两个人给打包，我这耽误一天就耽误一天，没什么了不起的。哎，行行行，
4: 好，对啊，哎，就放这儿了，自己家
2: 啊。哎，哎呀，你生意怎么样啊？
4: 还行吧，
2: 还行吧，你别欠的贷款还不上啊。
4: 你打听这些是要借钱给我？
2: 嘿，你自己捅的窟窿啊，我可给你填不上。我都听说了，这村里的民宿停工了，建筑队闹事儿还找你麻烦。这老严代家这个阿全啊，他就是个憨包，动不动就动手。
4: 没闹事儿，欠人家工钱没办，人家不得要啊。
2: 这一天天揽着这些破事儿啊，你说，你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多好啊，挣钱又多啊，将来在那边买个房，结婚，这孩子的教育环境顶顶好，那清华北大那还不是临门一脚啊？
4: 这事儿啊，你还是指望阿远吧啊，他回去怎么样？
2: 嘿，你还别说啊，这次啊，回来改造了一下。回去啊，知道学习了。啊，哎呀，我还听说你有对象了啊？
4: 你又听谁说的？
2: 收洋芋的时候，村里人说的，说是北京来的。你在北京还谈过对象啊？
4: 别听村子里瞎说。人家北京来的小院的租客，不是什么我对象。
2: 住小院啊，离得很近啊。哎呀，带回来看看呗。哎，
4: 我说的你就不信啊？外人说的你就信？
2: 那人家说了，你天天两个人一起走，走到一块儿。
4: 人家是在给我当义工，我们是工作关系。
2: 我说呢，哼。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过穷日子，哎，人家在北京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
4: 啊，教育环境顶顶好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啊，清华北大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这么多人。
2: 哎，回来，你阿姨准备上供的东西啊，都在后备箱里，停车场呢，给我拿回来去
4: 啊。
2: 鬼迷日眼的，阿妈呀，饭好了没有啊？
3: 快了。
4: 哎，又拿这么多。
1: 我做饭有点糙啊，有什么菜我就做什么了。爸妈别嫌弃啊。
5: 怎么会呢？
1: 闻闻怎么样？
5: 那家好香呀！多吃点，
1: 吃吧吃吧。
6: 嗯，好酥啊。
7: 嗯，好吃，
6: 是不是？
7: 小春就是做什么都特别好吃。
8: 我采访你一下啊，是我做饭好吃呢，还是我大哥做饭好吃？
7: 各有千秋吧。哎，我发现哈，你们做饭就跟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别像。就像谢总吧，做饭花样百出，你都不知道那些搭配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就是特别好吃。
8: 嗯，
7: 小春呢就简单直接，啊，炒肉就是各种辣椒炒肉，炒菜就是各种辣椒炒菜，心情好的时候多放点酸木瓜。
9: 这里边就有酸木瓜。
7: 嗯，大麦啊，就是特别专一。就喜欢做粉，什么拌粉、煮粉、炒粉。娜娜就喜欢做甜品，是吧？做蛋糕啊，又甜又好看。但是，一说做菜呢，就不太行了。
8: 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的风格是什么？你说说。
7: 我呀，我特别冷门，我会做腌咸鸡蛋，还会做腌萝卜疙瘩，我还会酿酱油。做黄豆酱，都是跟我姥姥学的。
9: 你这哪是冷门啊？你这是邪门，这不是菜，这是原材料。
7: 那你拿手菜是什么？我会做酥锅。
6: 酥锅？酥锅是什么呀？
7: 每家做法不一样。就拿我们家说，我们是一个砂锅，用肘子骨垫在下面，再压上白菜、海带，还要油炸一切。压实了，加上水，然后再加上调料，开炖。

0: 哎，
1: 哟，大伯带回来这么多花啊！
0: 一会儿拿一把回去。
1: 大伯呢？
0: 在里屋跟阿奶聊天呢，去吧。
2: 小翠来了。
1: 啊，大伯。
2: 哎，快来快来！
1: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2: 老婆，快进来。
1: 阿奶。
3: 哎，这么多花啊？
0: 嗯。
3: 哪些是给我的呀？
0: 除了这些菊花，其他的你随便挑，随便拿。给那个大麦和娜娜拿回去分一分。
3: 啊，你爸不愧是花卉市场做批发的哈。嗯，好香。
0: 平常自己买花吗？
3: 我哪有时间买花呀？我又不是许红女，还有阿姨给她换水，是不是？你阿爷的忌日准备怎么过？
0: 就。简单扫个墓，供点鲜花瓜果，上个香。转眼的功夫啊，阿爷都走四年了。
3: 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姥姥都去世三年了。
0: 你姥姥怎么走的呀？
3: 她其实身体挺好的。冬天下雪，第二天早上门口地上结冰，她没看见滑了一跤，盆腔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引发血栓。
0: 意外啊。
3: 嗯。你阿爷呢？
0: 癌症。

0: 你跟你阿姨感情挺好的吧？
1: 我的记忆里，关于我阿爸还有我阿妈的特别少，基本都是阿奶和阿爷。这两年呢，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常常回想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啊，阿姨还特别壮硕，还叫我骑马。

0: 瞎说，看我不让你压也骂死他。不是，那你也不能玩人家你妈里边放炮竹。
1: 你今天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揍他一顿不可。看来揍你两下。
2: 哎，
1: 我疯了。哎，
2: 消失。
1: 哎，
2: 要打你就打我吧，来。
1: 你这就惯着吧你。
0: 哎，二斤高高的。
1: 两块。
0: 对，
1: 两块。行。
2: 好吃，下次再来。
0: 好。
1: 我这家娃娃。
0: 鬼机灵，什么鬼机灵啊？就是个调皮鬼。<笑>
1: 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1: 好。
0: 哎呀，鱼也不多了，咱也不卖了，让你阿奶呀给咱们炖一汤。
1: 好。
0: <笑>哎，想不想吃包子？<笑>来，
1: 阿姨，你等着我。
0: 慢点儿。
1: 阿姨，你吃一个。
0: 阿姨不饿，吃吧啊。
1: 阿姨，等我将来赚了钱，我也给你买个包子吃。
0: 那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呀、找个好工作赚钱，到时候啊，阿爷呀、也就不打鱼了，在家里等着阿幺给爷爷买包子吃。
1: 好。
0: 那，你阿爸阿妈呢？咋了？
1: 不给他们吃。
0: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啊？
1: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0: 你傻孙子呀，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们在外边辛苦赚钱，不都是为了你吗？打工多不容易啊。
1: 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分住节就回来了。你是不是想他们了？
1: 不想。
0: 撒谎骗人。
1: 就是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
0: 坐稳了。

0: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开心的多哈。
1: 后来我就去读书，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阿姨和阿奶就跟我说家里什么都好，你好好学习。毕了业呢，找了一份好工作，阿姨特别骄傲，逢人就说我们家阿瑶出息了，阿奶呢就没她那么爱炫耀。生病这么大的事儿，当时却忍了。他跟家里商量不要告诉我，怕耽误我的工作，然后就去昆明做手术化疗，搞了大半年。当时我也确实是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当我阿爸告诉我的时候呢，人已经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真是挺遗憾的。
1: 是啊，当时其实挺不能接受的。如果早点告诉我，起码还能陪阿爷一段时间。搞得这些年吧，我心里一直

0: 怎么说呢？就是
1: 过不去。
0: 对，过不去。
1: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忙嘛，来不及想。晚上就难熬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老是后悔，当时没有多给他打打电话陪陪他，啊，多问候，多见见面。
0: 那怎么办？
1: 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每天跨两个区过来陪我，他拉着我的手睡觉，我就能睡着。
0: 陪着你就能过去了？
1: 嗯，不是，当时也过不去，但是总会过去的。
0: 那要是这辈子都过不去呢？
1: 嗯，总会过去的。人生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是不是？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0: 也对，但是吧，这道理咱们都明白，就是
1: 遇到事还是过不去呗。这花什么品种啊？好香啊！
0: 荔枝。
1: 荔枝。没闻出荔枝味儿。
0: 普洱咖啡里啊，确实没有普洱茶的味道，但荔枝玫瑰呢，它还真有荔枝味。你这鼻子呀，干脆捐了吧。

0: 哎呀，
1: 家里啊都挺好的，不用挂念，你就好好的保佑下面的小辈儿们，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阿远呀，前些时候闹着不读书了，要回老家来，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呀憨出出的淘气，把阿瑶啊烦得不行。
2: 呀，阿妈，他都躺在这儿了，你还天天的絮叨，你不能让他得闲呐。
1: 躺在这儿也不能不干活，要不然给他上供烧香干什么啊？

0: 哥完了，我阿妈那边草怎么这么多，比我还高，
1: 还能草长得高啊？说明家族旺。你把这些贡品和蜡烛，给你阿妈摆上。
0: 哎，我去。
1: 待会儿啊，把你大伯那边的草割一下啊。
0: 哎呀，我这腰啊，又疼了。哎呀，收个洋芋还受出工伤来了，要不我去？
1: 哎，没事儿。
0: 哎呀。
1: 哎呀，这怎么打不着呢？来来来，
0: 我看看。这有吗？
1: 你看看，这不是你阿爷在作妖吗？看你来了，不要我了。
0: 你就是不会用打火机。
1: 谁说我不会了？你跪下，拜一拜。你呀，要好好的保佑我们阿瑶。让他心里想什么，都能成。再找个好姑娘，有个伴儿，就不用孤单着了啊！
0: 阿爷，您费心啊，多跑跑，辛苦了啊！
1: 哎，你阿爸那边好像是没有打火机，你给他送过去。
0: 行。

0: 看什么呢？
1: 看房子呀。你阿妈旁边这个地方啊，是给我留的。
0: 你要是跟我阿妈买一块，那阿姨怎么办？
1: 你阿姨说了，将来要埋在她阿祖的旁边。
0: 那你们见一面啊，可够辛苦的。
1: 死了还见什么呀？死了就是死了。你看你阿奶天天的又絮叨于心，她不会用打火机，上次我陪她来的时候点不着火烛，她就非说啊，是你阿姨埋怨她不常来看她。
0: 这刚才又点不着。
1: 二十多年了，今天一大早醒过来，我躺在那个偏屋，看着那个窗户，迷迷瞪瞪的，我就觉着你还小。我和你阿妈从昆明回来看你，就住在那个房子里。你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家人就靠几亩地，还有你阿爷去打点鱼卖。我没有你阿妈这个脑子好啊，想法多，家里大事小事啊都听你阿妈的。你阿妈说阿瑶将来要好好学习，这用钱的地方多呀，咱们得去弄钱呢。她出去打听打听啊，就带着我去了昆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呐，不通车。我们到了下关，还要再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一年半载回来一趟，匆匆忙忙的，待不了几天，跟你还没混熟呢。

我得回去了。每次回去啊，你阿妈要哭一路。后来她得了坏病，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也没劲说话了。我问她：“你后悔出来不？”她摇头。他还要疼。

0: 哎，先清清口。这个除了纯茶之外呢，我们还根据不同口味的需求开发了一系列的特色产品。当然了，不管哪种产品，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绝对要做到零污染、纯天然。
1: 啊，
0: 混合茶。最主要的是这一杯，
1: 这是红茶碟，
0: 滇红，
1: 味道很浓郁，是奶油吗？
0: 只有全脂牛奶。啊，当然了，对于那些对牛奶过敏的人群，我们也开发了豆奶系列。你还可以在其中添加奇亚籽，还有珍珠，啊，我们这个珍珠打算用魔芋粉做，绝对不添加红糖和玉米粉，所以对于减肥的人群非常的友好，最主要它还通便。
1: 那这个魔芋怎么做珍珠啊？
0: 哎，这个魔芋做珍珠，它其实，这个。说来话长，得改天我再单独给你上一课。今天呢，这样啊，麻烦你纯凭你的这个口感给我们打一个分啊，最好能够写几句真实的感受，50字以内就可以，不用多，不用多。
1: 哎
0: 呦，
1: 你怎么了？
0: 啊，不是娜娜，你
2: 不好喝。
0: 哪儿不好喝？
2: 没滋没味。
0: 懂了，好重口，有。先漱漱口。哎呀，怎么了？
2: 这也太难喝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苦是对的，你再忍一忍，之后它就有那个回甘，回甘就甜了，就这块就开始甜。哎，行，你漱漱口吧，漱漱口，漱漱。

0: 其实啊，你再忍那么一会儿，那回甘
1: 太苦了。
0: 那刚才你这奶茶奶绿怎么样？
1: 这两个都不甜呀，你这里就没有甜的吗？
0: 喜欢甜的。
1: 嗯。
0: 有。我给你限量买一个。这一般人是不给喝的。喜欢甜，我给你加点秘方。甜的，哎呦。试试。
1: 哎，你等一下。
0: 哎，子谦，你这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1: 哎，你把这个拿到这里。
0: 这，
1: 来。
0: 来。
1: 再来一点。
0: 这回够了吧？
1: 哎呀，多加一点！
0: 你不是，够了！你给我剩点，我这哎挺贵的。哎，我给你加上
1: 啊，不用，这个不用了。我跟你说，这个才卖得出去，这个我给十分。
0: 啊，那我这些呢？
1: 这些两分最多了。
0: 对啊。先尝尝这个。这个是。
2: 嗯。好喝，这个太好喝了，这个牛奶一点都不抢这个红茶的味道。而且这个茶汤入口之后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柔和。
0: 懂。我这个是用第三叶还是第四叶还有中间那个梗做茶碎，经济实惠，而且甜度还高。再尝尝奶绿。
2: 嗯。
0: 哎，你先是。
2: 茉莉花茶的味道。
0: 茉莉花茶做的底
2: 绝，这个真的太绝了。这是什么神仙奶绿，这也太好喝了。
0: 还有待改进。
2: 好喝好喝。
0: 哎，豆奶喝过没有？
2: 嗯。
0: 哎，我跟你说，很多人不是乳糖不耐受吗？我就开发了豆奶系列。
2: 我没事，我能喝。
0: 哎呀，你看碰见知己了。哎呀，你先，哎呀。
2: 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
0: 生普，
2: 好，搭配的特别棒，好喝。还有这个哈，
0: 哎这，
2: 嗯，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
0: 啊。这是，清口用的水。
2: 哦，水是好东西啊，三分茶七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马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
0: 纯茶也要试试。
2: 啊，
0: 行。

0: 小心烫。嗯。嗯。这两个一样的。哦，一样的。一样的。哎，
1: 那您那是不是有那个打分的小卡片？我给您评评分。
0: 对，评分，对，卡片有。对，来。给我打打分儿，哎，嘿嘿嘿，嗯。

0: 香气。
1: 哎，不是，客观一些啊。
0: 哦，我很客观啊，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喝。
1: 啊，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
0: 800分，够吧？
1: 够。
0: 够啊。

0: 你措辞得严谨。
1: 我写文字可以，但你要让我说出来，我嘴太笨了。啊，这样吧，我编辑好文字发你微信上可以吗？
0: 有我微信吗？
1: 你有微信吗？
0: 有啊。
1: 你这手机能装微信？
0: 这不行，装不了。这可以啊，来来来来。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

0: 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

0: 提供坚实保障。
1: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0: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3: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0: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4: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5: 社区给我们送来接触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4: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6: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

0: 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啊，贵婶儿，忙完没有啊？
1: 哎呀，来了来了，就晓得催，一直就是催催催。哎呀，怎么又摊得乱七八糟了？等一下收干净啊。
0: 好的，
1: 这是什么？
0: 别瞎摸，挺贵的。来，二贵婶，上座。二贵婶，

0: 马奶。
1: 马奶啊，这是在阿瑶马场挤的。
0: 对喽。我是呢想推出限量款啊，今天特意给您做一杯，您尝尝。这个是金丝红，它做茶底配马奶。以我对您的了解呢，啊，我将特意调配一杯我自认为最黄金的比例。哦，
1: 太荣幸了。
0: 您品尝。
1: 好好好。
2: 马爷好了啊。
0: 哎，
2: 我个人呢最喜欢青梅茶，因为它相对于柠檬的酸甜度来说更柔和，所以我给了9分。但是啊，我就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我不太懂茶。
0: 凭感觉就对了。
2: 嗯，
0: 适合自己口味最重要。
2: 嗯，
0: 你说这客人们到咱们店里来是干嘛来了？享受服务来了。
2: 嗯，
0: 当然了，你可以凭着新潮来个一两次，但最终留住客户的是什么呀？那是产品本身呐。红豆啊，真的不太爱喝奶茶？
2: 嗯，一般般吧，相对于别的我更喜欢纯茶，奶茶什么的也太贵了，是不是动不动就20-30块钱一杯？
1: 妹妹，
2: 嗯，
1: 多少一杯？
2: 30块左右。
1: 30？就这么一小杯啊？
0: 别，您喝的这是限量款，这要是卖的话绝不止30。
1: 为什么那么贵？里边有黄金的。
0: 哎，咋回事？您这个提议很好啊，我倒是可以考虑在里面加一些金箔。哎呀，不过这个价格又得调整了。
1: 马爷，你呢？不用卖奶茶了，你直接到街上去抢，来钱更快啊！
0: 哎，
1: 我辛辛苦苦，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打死我都不会喝。
0: 阿贵婶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奶茶本身可能不贵，但是我这个店面人工水电这个成本不都得加到这个价格当中去吗？
1: 那么我问你啊，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冤大头来供着你？
2: 不是，阿贵婶，这个也不能说是冤大头，那大众肯定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
0: 对，
2: 你看一杯奶茶20-30块钱，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偶尔喝一喝可以，但是每天喝，它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是倒是，但是我们店里可以办卡呀。
2: 但是像我这种不落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种消费主义陷阱的人，还是少数。马爷，你可以忽略。当然哈，如果店里的环境好，服务好，有特色，我要是约人见面谈事儿的话，还是会首选你们这种店，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想支持国产品牌嘛。
0: 红豆，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2: 嗯，
0: 尤其是这个产品宣传方面，怎么增加这个客户的粘性？哎呀，我们这个消费者调查做的还远远不够啊。
2: 嗯，能帮到你就好，那我就算没白喝您的茶。
0: 你可以终身白喝。
1: 要是我，我就超市里买点牛奶，用自己家的红茶煮一煮，不是照样是奶茶吗？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他就是专门骗那些有钱人的钱。
2: 不，这也不是上当，那做生意嘛，都有自己的消费群。
1: 对，红豆讲的对，我这个人啊，是不是太讨人嫌了？你看看，人家马爷30块钱一杯的奶茶免费叫我喝，我还说难听的话，我不好啊，马爷。
0: 不值一提。
1: 以后啊，我要学那个八哥，见面我就恭喜发财，好喝好喝。
0: 别，阿贵婶，您一定要保持自我。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爱您吗？就是因为您的那种

0: 诚恳劲儿，你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太爱你了。
1: 满嘴抹蜜，就知道夸我，听上去就不是个好人。好了好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哦，真的蛮好喝的。走了走了。
2: 好好好，忙完了来继续喝。
3: 妈妈，你还没写完。晚上。
2: 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呐？那你看。
3: 啊，大麦，你这是在给茶叶写小说呀？什么叫豆奶与普洱茶的爱情？本不容于世。
0: 大麦，这个好啊。
3: 怎么了？
0: 哎，能不能帮我写个故事？
3: 啊，不能。
0: 不是很简单的故事啊，就是把豆奶拟人化，然后再配上漫画。
4: 我的意思是，得给钱。
0: 啊？
4: 咱们都是社会人，没有友情稿一说。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友情价。
0: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钱吗？开价。
4: 成交。
0: 合作愉快。
4: 我现在有钱。
3: 喂。快递啊，啊，就放代收站就行。啊，好，谢谢啊，
4: 我去取快递。

0: 十载安分传。师傅，师傅，干什么？你在叫什么呢？你自己过来看看，这是酒店给我们定制的浮雕莲花，看我师傅这手艺，细节艺术。
1: 不好好干活，跑我这儿拍马屁是吧？
0: 哎呀，别拍，别拍我，拍你自己去。师傅，粉丝们都想看您，都说您厉害。

0: 师傅，送你一个礼物。不要。师傅，你伸手。
1: 师傅在打火机系列了啊，还有之前那个师兄师弟请指教也还可以，但你师傅打你真太好笑。
2: 我师傅打我是真打，可疼了。
3: 哎，你少喝一点啊，这都下午几点了，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2: 我晚上还得干活。
3: 什么时候这么用功了？
2: 我师傅让我多干点活，练练手，给师弟们当榜样。
3: 哟。我们夏夏懂事了，长大了啊！
2: 别弄了。
4: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高兴呀？
3: 因为我也是有人接的小朋友了。
1: 看，说真的，不喜欢出门却要来接我下班，真的不勉强吗？
4: 我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1: 这个我有经验。当你处在人生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的时候，只会胡思乱想，精神严重的。

0: 你的身体虽然不太好，这对解决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只要你出门走一走，多跟人聊聊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晒晒太阳，还有多吃吃好吃的，慢慢的就会有力量的。
1: 听你的，多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多吃点好吃的。
2: 好，那今天晚上吃什么？
0: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我想想啊。
1: 大叔。
3: 哎呀。
2: 还没睡醒。哟，醒了呢？被鸟吵醒了。

0: 小黑，
1: 嘿嘿，小黑，哟，佳慧呀，你吃啥呢？

0: 叔叔，您回来了。
1: 小胡儿，
0: 哎，叔叔好。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还要他爷爷机遇回来扫墓。
0: 家里都还挺好的吧？
1: 好。
0: 阿远最近还听话吗？
1: 听话，知道学习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前一阵子啊，都把谢总给愁坏了。这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他，
1: 你那新歌写怎么样了？
0: 叔叔，我最近没写歌，等我写歌了，我第一时间发给您。您发货的时候还能好好听一听，提提神。
1: 不用，我们发货的时候从来不听那种哼哼唧唧的东西。哎，你能不能写点那个《凤凰传奇》啊？那多有劲儿啊！
0: 不是一路子，叔叔，
1: 你可以改改路子吗？写点我们老百姓喜欢听的歌，像，我像只鱼儿游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阿姨他妈每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在外头，那可开心了，那种歌好。
0: 行，叔叔，我努努力。
1: 行，好好加油啊！
0: 哎，
1: 那行，你忙你的吧。
0: 说再见。
1: 忙着吧，
0: 啊，那叔叔慢走
1: 啊。

0: 到了机场，我就给阿妈来个电话，谁让我见你？你看，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啊，你们这样，啊，乖，
1: 嗯，阿璇，
2: 哎，
1: 我说爸妈，这是要回广州啊？
2: 啊，回去了，厂子里忙，老板打电话催我们回去呢。
1: 哦，
0: 这忙是好事儿，他们呀是计件，做的越多呢，这挣的越多。
1: 哎，
0: 哎，你们俩这是干嘛去啊？
1: 啊，我们接个人。
3: 哦，姐姐，我要黄色菠萝的，我要桃子的，
4: 我也要菠萝的，
5: 我要桃子的。

0: 河豚，谢谢你请我们吃冰棍。
1: 放心，我有钱，我阿爸阿妈过几天就走了，现在他们每天都给我零花钱。
0: 是不是很好？以后你阿爸阿妈只要回来，还会给你带很多好吃的，还要好玩的呢。
1: 嗯，我也想让我阿爸去昆明卖烧烤，
2: 那就让阿尤叔劝劝他，让他出去多赚点钱。
0: 老叔才不会劝他呢，老叔希望村里人都回来。
1: 阿尤叔太坏了。
3: 你们四根小萝卜怎么都在这里啊？虎子，你阿妈都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吃冰棍啊？
0: 我阿妈呢？
3: 啊，在正口等着呢。
4: 阿妈，
5: 哎，王婶，你不跟红红他们去啊？
6: 我倒想去呢，我去我干啥都要过去。
7: 在家注意身体，
6: 你也是啊，
7: 别太累了啊，多休息吧。
6: 你也是啊，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3: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啊，妈也这么说。
8: 世界像一层安静的花纹。
6: 小胡子。
9: 哎呀，不能再接他，你要再去你就走不了了，你快坐回去，我让他上车。
8: 太上车
9: 了。阿妈，阿妈怎么还有我奶奶？
10: 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吗？这就是原因。
9: 我给你带二十个包了。我去了，都不够了。
11: 没事。阿阳叔带你们去喂马，好不好？今天买雪糕吃，好不好？

0: 是笋子和小芳吗？
1: 啊，对，你好，我是笋子。
0: 你好，我是许红豆。那个黄青青啊，开会去了，让我和谢总来接你们。谢，那是我们谢总。
2: 啊，林阿叔来了。
3: 妈，
4: 老头来了。
5: 现在跑什么来不及了。
3: 阿婶儿，
2: 哎，
3: 王家，鸽子，哎，
5: 叔来了。
3: 叶森，我正找你呢。我刚才去你们小仓库转了一圈啊，小月说你今天休息啊。
4: 休息？
3: 出来玩啊？
4: 鸽子叫我来帮忙，同事们之间互帮互助。
5: 对对，我找他帮忙。
3: 那你们忙。

0: 叔，要不您先忙。
1: 随便聊聊天儿，你忙。那和顺那个木雕坊，阿瑶在帮他们改造，搞宣传，这个收不收他们钱？你看他干嘛呀？你们工艺品网站上还卖着木雕坊的木雕呢，是吧？
0: 嗯。
1: 阿瑶这是纯帮忙呢，还是分他们的钱呢？

0: 叶森，俺说不定坏呢。
1: 别问我腿疼。
0: 啊，你不疼。
1: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叶森，网页是你设计的，货是你上的，鸽子，是吧？
0: 对，应该是帮忙吧。
1: 好像是帮忙。帮忙。就是说给他洗和顺白干呗。你忙着。
0: 阿叔再见。
1: 阿婶啊，走吧。
2: 再见。
1: 谢主隆恩。
0: 哎呦，赶紧干活吧，赶快吃饭。
1: 咱俩又惹事了。

0: 试试。这就对了，没事就得多出来晒太阳，多舒服呀，对你写书也有好处。还有没事呢，你要多跟哥聊聊天，对哥写歌也有帮助。起风了，我刚好写了一句词。
1: 吹开吧，吹开。
0: 这老丫头怎么又回来了？
2: 谁呀？
0: 凤凰传奇的粉丝，谢总的父亲。你可得小心点点啊！我向贵屋躲着了啊！我走了啊！

0: 您找谁？
1: 你是许红豆吧？
0: 对对对，
1: 我是谢志尧的阿爸。
0: 啊，谢叔叔，你好。
1: 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0: 拜拜。远，回去那个，上学什么挺好的哈，
1: 哎，回去啊，知道读书了。
0: 是吧？
1: 哎，
0: 还真是太好了，
1: 啊，那小院现在修的还挺好。
0: 是，阿贵婶儿做活挺细心的，
1: 哎，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习惯。
1: 一两个月住着还行，时间长了，你就该想北京了。
0: 嗯，可能是哈。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啊，你不碰上了吗？
0: 啊，
1: 随便聊聊。
0: 行。
1: 哎，我听阿瑶她阿奶说，你说话呀，阿瑶听得进去。
0: 不是，这可能有误会。我跟她呀，主要是聊店里的事儿。
1: 那正好，我就是说店里的事儿。
0: 啊，
1: 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
0: 行，那您说。
1: 哎呀，你看啊，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这年轻人啊，读书读得好的都往大城市里跑，读书不好的呀，这脑筋灵光的呀，想开个车啊，做个生意的啊，这都去双廊，去喜洲，去古镇，去那些红火的地方。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你扯破了喉咙喊，能来几个人？
0: 嗯。您分析的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那些都是小的渔村和古镇嘛，是吧？
1: 是啊，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批发花材是一样的。
0: 嗯，
1: 一开始做的人少啊，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
0: 嗯，
1: 店大了吧，卖的多，啊，顾客多。
0: 嗯，
1: 你这货源好啊，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这个稀有品种。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最好的价格都给你。
0: 嗯，
1: 你店大，对吧？你顾客多，你卖得多，你赚得多，你的店就越来越大。你说这刚开的小店，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
0: 哎，您说的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你看啊，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旅游的地方啊，它每个地方。风景它不同，是吧？
1: 好，不这么比。我说这个啊，咱就单说阿瑶。当年啊，他阿妈出去打拼，就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能够走出去，啊，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别再受穷。阿瑶可争气了，考到北京去了，啊，在北京有好工作，挣的也多，非要回来。把这几年挣的钱啊，全投进去了，还贷上了款。
0: 嗯，
1: 这几年就无底洞一样的投进去。你说人家镇子里还有几个大巴走过去，你说咱这儿，你说这个小村子里哪有什么游客？
0: 是，你说的对。
1: 对吧？
0: 嗯，你看，父母哈、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更长远。
1: 嗯，
0: 我爸妈也这样。
1: 你看，要不。还要他奶喜欢你呢，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脑子好使，说话呀好听得很。
0: 叔叔啊，你那个跟我说这些呢，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还是想让我劝阿瑶回北京？
1: 你说啊，阿瑶回来这几年，这个啥好处也没捞着，村里有啥事都找他。哎呀，糟心事儿是一大堆。你说那个谢和顺，他那什么木雕厂和他有什么关系吗？这搞这个民宿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人家小黄，人家是领导，人家得管。
0: 嗯。
1: 可是现在一出事儿都找阿瑶。
0: 嗯。
1: 什么事儿呢？
0: 是。可是阿瑶投入了这么多，对吧？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那他现在走，那不是半途而废吗？
1: 他可以转出去啊。
0: 那愿意接手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他这么做的价值，对不对？
1: 这么说也对啊。
0: 嗯。
1: 哎呀，这不就跟。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蜘蛛网上，这飞也飞不了，这走也走不了。你说他图啥呀？
0: 谢叔叔，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
1: 行啊。
0: 你看啊，

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酒店行业呢特别忙。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吧？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机械的工作。你看我工作十几年，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想着赚钱、买房、

0: 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就只能活三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我想干什么？这些我没想过，我不知道，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阿瑶和星星不一样，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就特别羡慕，特别佩服他们。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1: 更远的地方？那是哪吗？那不就北京吗？哪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
0: 有啊，那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为了赚钱啊辛苦的出去，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
1: 离开的人还能回来？
0: 能啊，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一起建设守护家乡，是不是？那所有人都能够壮有所用，生有所养，老有所依，叔叔，您和阿姨啊这么辛苦，赚钱让他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您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他回来。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信任他？啊！
2: 哎呀，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3: 这都是阿远和他阿妈爱吃的东西，反正家里冰箱大，慢慢吃吧。
4: 装好了，路上开车小心点，好几个小时呢，有休息站休息一下。
2: 知道，阿妈。听阿瑶的话哦，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4: 知道了。
2: 好好干。

0: 阿爸这次没说什么不好听的。
1: 没有，他不说了吗？好好干。
0: 太阳打西边出来。
2: 谢总，来杯咖啡吗？
1: 不用，喝这个就行。红豆呢？
2: 在里面呢，找他呀？
1: 没有，随便问问。

0: 哟，你下午怎么来了？
1: 啊，哦，我去村委会找小黄路过。哎，
0: 嗯，去村委会路过这儿啊？你从哪回来？
1: 你给我做杯咖啡。
0: 你不是不喝咖啡吗？
1: 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0: 他就是故意的。那我给你来杯手冲。哟，
1: 这么厉害，都会手冲啊？
0: 我教的，这我师傅。

0: 那我帮你
1: 加油！笑什么呢？
2: 你又不知道在笑什么。
3: 我就是。

0: 谢总他爸来了，那有什么？
1: 你进公司晚是不知道啊，他前两天去仓库逛了一圈，然后回来就坐在我桌边各种打听啊，什么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还找叶森。我说叶森今天不上班。
2: 我还知道他昨天去过杀人房，我才去的。结果这老头猴精，一见面就十万个为什么。我想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
0: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我考考你啊，你说咱们公司到现在最大的拦路虎是吗？
0: 最大拦路虎？嗯，没有游客来，线上销售不稳定。
4: 那不是，
0: 那是
4: 谢总他爸。
5: 几个好友，王八都一起，你要去，我就还要。
6: 阿爸，这么多人看着呢，咱回去说。
5: 哎，你别过来，
7: 你快点，我喝。
5: 我这喝。
6: 你别闹了，行不行？
8: 村主任来了也没用，
5: 怎么样？哎呀，你别过来！
9: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5: 这个家人房，我不同意他去。
10: 村主任，你给评评理，放着北京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创业。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啊，这生意是好做的吗？
9: 好啦，有什么回家说嘛。
5: 不行，
9: 不行，去村委会说啊。
5: 不去，
6: 你喝你的啊，我签我的。
9: 哎，村民。干什么？你别撕合同了！你
5: 不让你签！哎呀，
9: 你把合同都撕了！你
5: 不能签！
9: 我办公室说话了，
5: 我不同意他签！
9: 哎呦，哎呦，你们，
5: 哎呦，你也去啊？
9: 你不能给我签啊！
5: 不能签！
9: 不能签！
5: 我会好好
3: 哥哥，
4: 哎哥，
3: 合同再去打一份。
4: 哦，那哥这个，
3: 哎，没事，老头子惜命。里面是可乐。
4: 那个，啊什么上？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那个散了，忙去吧。
2: 叔，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儿要创业，这都拦不住，对不对？
3: 还要弄那个破民宿，是不是？
5: 行，来，从我身上下不去，从我身上下不去，压死我，那想干什么都行，想干什么？哎。
6: 哎，借过一下。啊，叶森，怎么了？
5: 打嘴了。
6: 你怎么还打人啊？
5: 我没有。
6: 来，去医院。
5: 别说啊。
2: 哎呦，
9: 阿瑶，你阿爸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6: 压过去，压过去。他要不怕疼啊，就躺着。
5: 哎你，我不同意。

0: 来，进来坐。
1: 阿瑶，
2: 你，哦，明白了。我现在一想起这个老头啊，我这个腿就疼啊。
3: 我跟你说，幸亏他爸在昆明有生意，不能天天在。前两年啊，他是一有空就回来闹一闹，现在是不怎么闹了。他回来就打听这打听那的。哎，我觉得他爸还没死心，信不信？
4: 肯定的。
0: 不是看你们吃的这一桌，
4: 回来了。谢总，叔叔走了吧？
0: 走了。
2: 走了就好，
5: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0: 不是。你处他干什么呀？当时他闹成那样，我都没处他。
6: 只有您不处四平叔好吗？我们都特别处他的。
0: 他这次回来啊，跟我说让我好好干。行了，收拾完就过来开会吧啊。
5: 好嘞。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

0: 或将千里，接连十次档口大捷，铸就了皖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

0: 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剁，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刚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古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五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

0: 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岛巷，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

0: 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1: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0: 公元1127年五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惬意。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1: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2: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无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2: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这个具体制作跟公司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组成一个矩阵带好这个行。
3: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4: 默契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先

0: 刀连讲起。
1: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0: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一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9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

0: 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的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

0: 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金奖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来自战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金刀连讲旗。在任何战争中，金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

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林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幽灵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人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林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

0: 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0: 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时候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们一起去。

0: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

0: 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咔咔呜呜，那一天到晚的说个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1: 老孩儿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
0: 嗯，
1: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0: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1: 哎，那行了，我回去了。
0: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1: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0: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他娘啊，拿来吧。你看，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1: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0: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7月7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1: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啊，你回来了。
1: 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
0: 他还是不给咱放水。
1: 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来。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0: 俺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1: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0: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

0: 哎，玉川娃，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
0: 哎呀，还能有啥家？
1: 海南海家的秀。啊，我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
0: 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家姑娘都会填个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
1: 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自己养啊，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这盘丝条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
1: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0: 这楼，
1: 哎，
0: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 打呀？我就，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了？你站住！
1: 我不站住，你可别把腰闪了。
0: 打死你！
1: 你站住！我不站住。 我不站住！
0: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啊！

0: 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1: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坐下，躺两天就好了。
0: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忙活这个。哎，
1: 喝茶。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嗯，
1: 那你坐，我去忙了啊。
2: 老海兄啊，
0: 嗯。
1: 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你给我放水，我把那场烟递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
0: 哎呀，兄弟，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
3: 咱们收下，你呀，得拿点东西啊。
0: 我早就准备好了。
3: 娜文啊，你就将就着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0: 娜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
3: 来，吃点吧。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 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
4: 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就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3: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4: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3: 是汉人，都改成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4: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我看这事儿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
5: 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6: 娜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5: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6: 娜文
4: 姐，
6: 格格。
4: 来事儿，
6: 格格急叫。
4: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6: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
1: 你不要脸了，你看。
2: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儿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0: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
3: 酒就不用寻饭，
2: 吃的啥玩意儿？
0: 这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3: 不干。
4: 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5: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事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4: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2: 对，得灌。你干过活
4: 的。就是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5: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儿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这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听着挺恼火。那咋办？
1: 怎么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不算。放水灌田，人说了算。可人就是不说话，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吵的要带他们走呢。
2: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办法。大叔，
3: 秀儿来了。嗯。
2: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4: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3: 苍蝇，混账东西！
4: 给我滚出去！爹，冲，滚出去！哎，冲我！冲！秀儿，哎，来来，来坐下，坐下。
3: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大叔。 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4: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手。

0: 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1: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2: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去了？
1: 爹，
2: 嗯，
1: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2: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1: 爹。
2: 嗯，
1: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2: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1: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2: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务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务不答应。
2: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务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姑娘也回屋吧。嗯。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洗得看。
0: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骂俺娘去。
1: 你能这么好心？俺不信。
0: 信不信由你。你今天要是答应俺一件事儿，俺给你放水。
1: 啥事儿？
0: 我说不出口。
1: 有啥说不出口的？说。
0: 那俺说了，你别生气。
1: 嗯。
0: 你抱着俺，亲俺一口。
1: 你疯了吧？
0: 哥，那俺干什么都行。传五哥，你就娶了俺吧。传五哥，
1: 秀，你把手先放开，秀。
0: 传五哥，我不放。
1: 秀，先放开，秀。

0: 哎呦，我那鼠药，哎呦，好你个朱凯山，啊，
1: 这帮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凯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2: 爹，娘，出事了！爹，
3: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4: 谁干的？
3: 俺不知道啊。
4: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5: 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爹，你干什么去？
4: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4: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4: 你这孩子，你
5: 耽误太爹，还病着呢，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4: 你孩子，你起来！起来！孩子，爹不去了。孩子啊，走，要回家。
6: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0: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6: 我是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团结在镇上，不用问了。长文，是你干的？
3: 爹，就算你再见100个胆，俺也不敢呢。
6: 长虹，那是你干的了。
7: 不是俺干的，
6: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0: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船武起得早，问他们。
3: 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船我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6: 船武，你到炮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7: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赞去，不用别人管。
4: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出门，把他给我捆了。
0: 老东家，
4: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0: 老东家，船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3: 爹，爹，船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8: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4: 这两年他惹事惹的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退。把他绑了，绑了！
5: 爹，爹，不好了！朱大叔捆着船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9: 把船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
4: 走！
5: 你看，
4: 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7: 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4: 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0: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儿嘛，你可真是的。陈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1: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0: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2: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0: 老朱兄弟，什么偷我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务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给船务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你干嘛呢你？
3: 船务哥，都是我害了你。
1: 不关你的事儿。
2: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0: 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你干嘛呢？真是的，
2: 我告诉你船务，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
0: 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1: 你放开我！
3: 大叔，你冤枉船务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1: 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4: 爹，是俺放的，你打得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0: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5: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0: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他，逼着他答应船武和秀儿这门婚，是不是？你说他把船武来绑来，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5: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呢。一肚子计谋。
0: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羊毛子、老金箍、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船武，我也是看上了船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船武啊，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5: 你怎么做呀？
0: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5: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哼，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5: 你说说你。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船武打成啥了啊？
1: 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6: 那还不都像你？
1: 像我照顾差员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船武的时候，秀儿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儿放的水？
6: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

0: 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1: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2: 老朱啊，
3: 哟，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1: 哎，老海啊，哎，请请。
2: 哎呀，别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1: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2: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0: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2: 啊。
0: 来喝茶。哎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啊，
1: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2: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1: 嗯，
2: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1: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2: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 老韩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0: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2: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0: 哎哎，那我送送你。
2: 哎，不送了，
1: 慢走，
2: 哎，
0: 慢走啊，再来啊。
2: 哎
1: 哎，刘副主。他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0: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呢，你呢？
1: 我也看好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0: 哎，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1: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

0: 川武啊，刚才秀才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你不要，你妹妹闭眼，闭起眼了，俺还跑，
2: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香饽饽当臭狗屎啊！这事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娶媳妇儿，俺不要。
3: 哎，他爹，
4: 川武，别放回川武，起开，川武。传武，你等等传武！
2: 快点，
4: 传！
2: 别拦着他，让他跑！
4: 爹，
2: 传武，传武，
4: 起开！
2: 你敢站住？
4: 传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着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1: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
4: 你不也没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打呀！
3: 怎么可能呢？瞎起！
4: 打死俺不娶！传武，传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个传武，你得顾顾这个家了。咱爹打进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传武。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5: 大哥，你别逼二哥，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
6: 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不能干出来。
5: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都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7: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武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4: 你乐意啊？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7: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儿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4: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7: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4: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就胡说。
0: 爹呀，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2: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4: 俺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5: 哎，你干嘛去？
8: 哎，玉叔，
7: 哎，大娘，
5: 娘，
0: 来来来，
5: 娘，
8: 咋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7: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大叔，
9: 哎，爹，
0: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7: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小。

0: 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干娘，哎，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1: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愉贴。
2: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哎呀，
1: 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不得打架？
2: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3: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1: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4: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不要去入东山。
5: 爸，你要拔？
4: 我拔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4: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爹，娘，床头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1: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
2: 这犟驴，我劝你有个那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
0: 专门给我找个竹筒子。
1: 要竹筒子干啥，爹？
2: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处。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小婉，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2: 我。
0: 哎，坏了！哥，哥，
3: 你，
0: 周传文，
3: 这，这，
0: 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3: 周传文，我跟你没完！
0: 哎。把他嘴给我掰开！掰开！啊！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3: 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的吗？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4: 怎么回事？你这吵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5: 小伙叔，
6: 你这干嘛呢？
0: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6: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0: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6: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治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0: 慢慢来
6: 啊！
0: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乎死你。走，姐姐，
6: 那
0: 咱不管他，哎、走。
6: 喂了，
4: 传我，
0: 再给他喂点。
4: 喂了，兄弟，你
0: 来，
4: 兄弟，
3: 好姐。哈哈哈！
7: 哎呀，
1: 你别光笑，说话。
7: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1: 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7: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0: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1: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啊？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2: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1: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
2: 开山这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船母
1: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2: 那倒是，
1: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3: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2: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3: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1: 娘，
3: 这一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4: 爹，
2: 嗯，
4: 仓户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
2: 嗯，
4: 爹，
2: 哎，
4: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你。
3: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2: 兰兰，
3: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过去。
4: 娘，爹，
2: 哎，
4: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3: 哎，等不及了。
4: 反正
3: 抓紧点。来，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5: 兄弟啊，
6: 哎，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6: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船文啊，快来，船文，
7: 这是啥事啊？
6: 赶快去杀鸡
7: 啊！杀鸡干啥呀？
6: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7: 哎呀。哎呀，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6: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快去。
7: 哎，好嘞。
5: 哎，哎呀，亲家，瞧见了没有啊？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8: 爹，
6: 哎，
8: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来了，秀。
9: 哎，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6: 来，走，坐，喝点茶。
5: 哎，喝点娘俩啊，
6: 喝点茶，喝点
5: 茶。哎，哎呀，
6: 来，
5: 哎，兄弟啊，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样按照老理啊，那得先没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呀，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啊，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6: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5: 哎，船武呢？
6: 船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5: 啊。
6: 船文啊，
10: 哎，

0: 哎，快去把窗户找回来。你俺这鸡，认人。鸡我来杀吧。
1: 哎，辛苦了，弟妹。哎，这丫头，别看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 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2: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哎。

0: 赖传武，
1: 爹让你回家。快点，爹让你回家。
0: 你快点啊。
2: 瞅见了没有，一进你这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那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一样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得就和一泡的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3: 好儿子，我跟你说实话，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要不是他看上了传武，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传武了。
2: 孩子们，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3: 啊。
2: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3: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4: 传武哥，
5: 哎，传武，
6: 哎，今天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7: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3: 传武，哎，自己把酒倒上吧。
7: 啊。来，韩叔，我敬你。
2: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3: 那就先喝了，来。
2: 啊，你看。

0: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1: 你看准了？
0: 我看八九不离十。
1: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0: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1: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0: 掌柜的，
2: 你想想，
3: 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0: 这我知道啊，对面是福兴祥啊。
3: 福兴祥生意做的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0: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3: 不会，我没那么傻。
0: 那就撤吧，撤晚了可就陷进去了。
3: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0: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3: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0: 哎呦，掌柜的，您这步棋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3: 你真想知道？
0: 我太想知道了。
3: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走吧，走，轻点。
2: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对了，
2: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3: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2: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
3: 那不白忙活了吗？嗯，你的担心是有道理。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2: 掌柜的。
3: 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福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
2: 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
3: 要不您还还手？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4: 公，心那中乱。

0: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1: 谢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2: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1: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2: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1: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2: 那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2: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怎么说呀？
1: 我给您打八折。
2: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1: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2: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1: 不是夏掌柜的，你
2: 吴掌柜的，请吧。
1: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3: 我该
2: 下了学堂就找团结，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4: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2: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4: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2: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4: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2: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4: 我就不能学啊。
2: 哦，看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5: 在家呢。
2: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4: 干什么？
2: 哎，少见少见
5: 啊。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2: 没错。来来来，快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儿吗？
5: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2: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跟你关叔说说。
4: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5: 哎，这
4: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5: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4: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5: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4: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5: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2: 不讲究了。
6: 万难免了。

0: 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俺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
1: 知道啦，知道啦，叨叨多少遍。笑什么呢？
0: 我笑玉珠这人，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要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就成了小媒婆了。我倒要看看他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1: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人家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
0: 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不请媒人哪行，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2: 大娘，大娘，慢下来，客人来了。
0: 来了。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呀、
3: 不敢劳驾。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0: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
3: 哎，您请，
0: 您请，您是贵客。
3: 哎，您是主人，您请，
0: 您请，您请。
4: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3: 嘿嘿，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0: 请
3: 请
4: 请
3: 请。
5: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0: 对。
5: 哦，
0: 关先生，
5: 好好，
0: 您请坐。
5: 哎，您请，您请，
0: 请请。韩娘啊，
4: 哎，
0: 上茶。
4: 我来吧。
0: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
5: 儿。哎呦，打扰了。
4: 请喝茶。
3: 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书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4: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0: 玉书这孩子我信得着。
3: 那是那是，不过官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4: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那喝点茶。
3: 非也，非也。
0: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3: 关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愧乏人？
4: 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3: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
4: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0: 对，属龙的。
3: 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4: 大好珠传闻。
3: 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章。哎，好，好名字。
0: 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他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4: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
3: 哦，不然，

0: 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他了，想找个妥适的人家把他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他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1: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他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
0: 哎，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1: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
2: 爹，
1: 哎，乔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2: 关叔好。
0: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3: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照呢。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4: 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
5: 到此了，留步吧。
6: 慢点走啊，再来啊。
5: 行，回吧啊。
4: 太爹呀、啊，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1: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文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文挺满意。
4: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中人，传文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1: 谁说的？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4: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王婆卖瓜，都说自己的瓜甜。笑什么呢？
1: 我笑谁关心？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4: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1: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的。
2: 爹，
7: 娘，他们都走了。
4: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1: 没见过世面，长文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2: 爹，你真想给人说亲的？
1: 那还能是儿媳？
2: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1: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随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4: 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0: 老伯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
0: 啊，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1: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
3: 哎，您请您请。
0: 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的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1: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
0: 啊，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1: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呐，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
1: 没有，没有，中意，中意呢。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
0: 不是的。
1: 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啊？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不重要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

0: 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
1: 你别丈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蔡山老大人。
0: 你的那些叫法儿，俺知道，乡下人叫的不顺口。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蔡山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
1: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0: 那就是中意了。行，俺就是怕你嫌俺书念得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了，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
2: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
3: 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1: 哎，你看过《聊斋》吗？
0: 聊什么？没有。
1: 《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0: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
1: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啊，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

呈现。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促进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

0: 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五个环境，纠治八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的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

0: 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健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1: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0: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3: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0: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4: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5: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4: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6: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

0: 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九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0: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1: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等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嗯，
0: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3: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0: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0: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嗯，
0: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口疼，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嗯，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
0: 来来来，屋里请。
1: 好，屋里请。

0: 舅舅对不住你呀、啊。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
0: 那就哭两声吧。好了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
1: 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0: 我也没看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走吧，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好，走吧。

0: 好小子，来找你妈去。
1: 陈五哥，我帮你吧。
0: 哎，来，下钩。
2: 张家的天衣无缝。
3: 夏先生，
4: 人丁兴旺啊！
1: 谢谢。
3: 行行行，玉叔陪着你爹啊。
4: 玉鼠妖魔鬼怪，永得亲人平安。
5: 真好，
4: 迎新娘子下轿。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好，走。跨马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儿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奏乐响房，今日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

0: 开业！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2: 哎，给各位长辈敬酒。
3: 哎，家长们，
1: 先生，老海兄，
4: 万万岁呀！
3: 哥儿几，
1: 喝了，
3: 喝了，长辈。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自从马婶来来来来，
5: 哎，
3: 谢谢啊，谢谢
6: 谢谢。
3: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6: 王婶，
3: 王婶，谢谢啊，
6: 谢谢，
3: 多喝点。
7: 秀啊，来，
1: 大家伙吃好喝好。
8: 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7: 爹，说什么呢？少说点。
9: 掌柜的，那时候您上猪八戒领弟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7: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0: 识的姑娘。
1: 一个小光棍儿啊！
2: 好，好，
3: 好，好！你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0: 我愿意。
3: 二哥，你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0: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3: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4: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什么？
5: 秀儿，去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
4: 熊孩子，
5: 你老瞪我对
0: 我。俺咋了？你不让喝，俺就不喝。俺遛马去。
5: 这

0: 姐，走。
1: 这是谁？

春风哥，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咒念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咒念，我就有咒念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想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不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李爷爷，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叫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
1: 那哪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去去去吧，走吧。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儿，快做饭
2: 去吧。
4: 姐，
0: 你在这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0: 传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到这时候，有啥话就说吧。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1: 文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2: 香儿，香儿，香儿，哥，虽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就是把他留下酿造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0: 爹，娘，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俺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春文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2: 走了？
3: 春武，春武，
4: 哎，
3: 来，
0: 爹，啥事儿啊？
2: 找我。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0: 哦，等等。
2: 算了。唉，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
1: 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

0: 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1: 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川武。
2: 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姐。
3: 现在这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走。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
0: 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了？咱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2: 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
0: 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1: 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0: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传奇。
0: 啊，
2: 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0: 传杰啊，
1: 哎，
0: 咱们在这歇歇吧。
1: 好，
2: 我，
1: 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
3: 掌柜的，
0: 传杰啊，
3: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3: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3: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传杰啊，
3: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3: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1: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1: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你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1: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1: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哎，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1: 跑就跑吧，啊，跑了，韩文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嗯，

0: 姐。姐，
1: 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2: 陈武，
1: 姐，俺饿了，你干整点吃的吧，啊。

0: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1: 没有。
0: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0: 哎，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1: 哎。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

0: 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叫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怎么样？
1: 好，好。
0: 这样看。
1: 啊。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哎，你就好好的，你哭啥呀？哎呀，你明知道哭，你还要写字儿，你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呢吧？哎，行了，不写了。还哭呢？屋里头的，谁惹你了？
1: 没有，谁都没有惹我，我就是心里酸酸的。
0: 你好好的，你酸什么呀？
1: 不懂我的心思。
0: 你的心思啊，一般人懂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没个准儿。你要是哭够了，你就笑会儿呗，啊？
1: 去你的。
2: 他娘。
1: 嗯。
2: 最近船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1: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2: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1: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2: 嗯。

0: 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1: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爬爬着，不哭不笑，正好。
2: 不理你了。
1: 哎，屋里头的，咋又生气了？啊？
2: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1: 啊，你就叫你老婆。
2: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1: 那，
2: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1: 你是文，俺也是文，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2: 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1: 哦，那你就叫俺传文。
2: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1: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么你就叫俺当家的。
2: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1: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2: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雅。
1: 雅让乡亲人笑话。
2: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1: 那还行。
2: 那我叫了啊。
1: 叫吧。
2: 先生。
3: 哎。
2: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3: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2: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唾沫。
3: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2: 先生，真的？
3: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2: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3: 这事儿，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2: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3: 你当真的？
2: 当真啊。爹，娘。
3: 爹，娘。爹，那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4: 来，坐坐坐。
3: 哎，
4: 坐那文。
0: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2: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4: 这束修是啥意思？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2: 娘，束修就是学费。
0: 听不懂你别乱插嘴。

0: 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1: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0: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和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树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树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1: 哎，这样就好。
0: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1: 哎，爹想郑州的，这样最好。
0: 传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2: 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0: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1: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3: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文儿，这是菜谱吗？
3: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4: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是吧？饿了嘛，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儿，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传人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急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啊，爹就去啊。哎，
3: 叔啊，哎，在屋呢。
4: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4: 请请坐。
1: 坐不住啊。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4: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1: 啊，
4: 我告诉你吧，
1: 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

0: 给他们提钱吧。
1: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0: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1: 那就初八。
0: 初八。

0: 啊。
1: 玩。
2: 张文，今天讲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费一顿口舌。来，别吧，别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3: 真的？
4: 是同学吗？
3: 姓。
4: 姓。
3: 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5: 先生。
2: 因为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
6: 哇，真有意思！我两个爷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行，别闹，别闹，上课。
2: 好，哎，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5: 相鼠有皮，
2: 人而无疑，
5: 人而无疑，
2: 人而无疑。何为？
5: 不死何为？
2: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2: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5: 对。
2: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露了屁股，丢死人了。
0: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啊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5: 懂了，
8: 明白了。
9: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5: 对，
2: 你说的对，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0: 文儿啊，
2: 哎，
10: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吃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2: 先生，
10: 嗯，
2: 来用膳吧。
10: 嗯。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善不善的，你说真要把我善了，你咋办呢？啊，
2: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0: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啊，
2: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10: 嗯，
2: 来，我给你买上。
10: 嗯，等会儿，咱俩喝一个。
2: 嗯。
10: 嗯，
2: 先生。
10: 嗯，
2: 纳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10: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

0: 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哦，这是豆啊！哎，文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来扶那个。
1: 先生，还秋天呢，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着呢？
1: 哎呀，你说哪去了？中邪了你！<笑>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成文中的邪还不轻呢。<笑>
1: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嬷了。
0: 哎，婉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那都是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这可热闹啊！
1: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犁了。

0: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1: 哎，
0: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1: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0: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丢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看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2: 娘，
0: 啊，
2: 咋回事？出啥事了？
0: 丢东西啊！
2: 不会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0: 真出了鬼了！
3: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4: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有什么好东西啊？啊，破盆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5: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6: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7: 说啥都不干了。
6: 不干。
2: 爹，
7: 老东家。
3: 爹，
4: 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是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8: 说吧，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儿赔不是？
2: 对不住啊，哥几个，俺这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4: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2: 姐，
9: 陈武，
2: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要是还缺啥，就赶紧说啊！
9: 陈武，吃饭了吗？
2: 还没呢。
9: 走，一块吃吧。

0: 传我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传我，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为啥？
0: 春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正道胡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不好，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阿哥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不要说你，
2: 我爹替你做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我的命，
3: 他不能给你了。爹，爹，还要娶呢。爹，我知道对不上。
4: 大叔，别打了，你听我说完再打还不行吗？

0: 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文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文儿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文儿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文儿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文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文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文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文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文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啊？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今儿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给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你说这空懒桃子这咋拾的？我这个
3: 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这程序安良吧，相儿不是娶定了，他救我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能做忘恩负义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3: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相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
4: 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跟何氏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先。
1: 就知道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唱，唱，你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
2: 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府？
0: 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
1: 倒酒啊，来了，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
2: 还忙活呢。
1: 吃，哎，
2: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3: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儿啊？
4: 是啊，
0: 海哥，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5: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6: 什么宝贝啊？
7: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

0: 哎，
1: 没摔着吧？
0: 没摔着。
1: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0: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
1: 拿一下。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业。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等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了。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呐、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哪门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儿，仙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

0: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五个环境，纠治八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精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市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

0: 你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1: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级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3: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2: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5: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2: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6: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

0: 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1: 社区给我们送来接触物质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0: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2: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九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他是想见一下传闻结了亲，他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他是想在最后见传闻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1: 好啊，
2: 仙儿，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0: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2: 爹，娘，
0: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2: 来来来，
1: 啊，来，
0: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三。

0: 嫂子。
1: 哎，
0: 成哥。二弟。

0: 夏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夏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做饭，聊吧。你拉风匣子吧。

0: 大媳妇儿啊，嗯，又想啥呢？多吃了。那火匀溜着点的啊，不然咱这饼子长不上根儿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1: 娘，我自己来。
2: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大明儿我给你找仙人掌瞧瞧。
1: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仙儿们，嗯，穿饭那个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2: 三妹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烫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1: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3: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4: 就是啊，应该的。
3: 老儿，给你盛饭来，行，来再盛点，多吃啊，多吃点。嗯。
4: 没事了，哎，您慢走啊。再来啊。
5: 好嘞，回见啊。
3: 秀儿，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呢？ 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床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 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哎，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4: 马叔，你说啥呢？
3: 啊，好，好，好，好，好。
4: 你这个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3: 啊，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提亲啊。 那就是啊，把我单王肉担子离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はい。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

0: 秀儿啊。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站开！
2: 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弄不好就是虎烈拉呀！
0: 孩子，你惹祸了！他们为什么生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
3: 文成，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4: 爹，还喘着气呢。
3: 哎呀，不能扔了，都扔，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4: 爹，不能扔啊！爹，
3: 你这事给关了。
4: 爹，
3: 你给我扔了，你个傻孩子，你
4: 爹，
3: 你扔了，拿来扔来，快去。
4: 爹，
3: 你给我回去，傻孩子你。

0: 阳光。
1: 叔，
2: 婶，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3: 王大娘，你说说吧。
4: 俺说。
3: 你说句话。
4: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5: 娘，他有传染病。
4: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5: 娘，
4: 就这么定了。
3: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呢，何况是人吗？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6: 对娘说的都对，
3: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

0: 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1: 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然后快去请先生。
2: 哦，
1: 快现在就去。

0: 同仁呐，还得再提一桶啊。
1: 婶儿，他不张嘴。
0: 来来来，把试试来。孩子，一定要给你妈好好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1: 啊，
0: 很好的药
1: 啊。

0: 啊，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笑>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来，张嘴，张嘴，不要吃，
0: 慢慢的。 孩子，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哎呦，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2: 放在那儿啊！哎，来，
0: 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3: 秀儿，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4: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2: 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3: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俺不放心，过来看看。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2: 哥，哥，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这是咋了？
1: 老文，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2: 啊，这两天身子不大舒坦。
1: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2: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2: 烧，烧的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2: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个祸事精。
1: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2: 嗯。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1: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4: 不行，这孩子是有病的。婶儿，三十条人命啊！

0: 今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穿我，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是把孩子不会死了吧？
0: 逼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笑>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
2: 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1: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2: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1: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哎呀，我得去找他。
0: 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

0: 等会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行，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哎，
0: 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
2: 走，
3: 爹，不用了，爹。
2: 爹。
0: 强点了吧？
2: 这身子松快多了。
0: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4: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5: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1: 俺听俺哥这叫声，怎么跟杀猪似的？
5: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呢，保管那血放出来啊，都是黑的。
2: 爹，你就想着，这日本病才厉害。

0: 把舌头伸出来，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
1: 爹爹啊，这也是为家好啊。爹，
0: 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
1: 家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
0: 你说不说？
1: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说爹，就在咱家马棚子，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3: 那就是放完了呗。
2: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
4: 没放血，那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
2: 也真好。
5: 娘，
3: 他来了。
5: 啊，哥，你病治好了？
4: 那去。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你跟俺走吧。
5: 对啊，爹，
6: 去把孩子找出来。

去去去。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周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你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
0: 是，他就在那儿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虽然你们是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的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这话对，俺们家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
1: 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4: 是不是？
1: 我们害怕传染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0: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1: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
4: 交出来吧。
0: 还没说完呢。
5: 交出来。
6: 交出来。
0: 这孩子他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架在火上烧啊？
1: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时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
4: 交出来。
1: 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
7: 出来。交出来。交我跟你们谁干？别动！
0: 今天，我告诉你，俺今天这条命和这孩子连在一起了。你们要去看的病，就先取我的命。谁敢再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手里的菜刀和我一腔的血，我就洒在这儿。
1: 别！
0: 后退！
1: 别打我！
0: 别
1: 打
0: 我！
1: 干啥呀你？
6: 干啥？
0: 就是想问你们一句话。这要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忍心把他架到火上烧吗？忍心吗？啊！他是日本人，他还是中国人，他是个孩子，他是条命。日本人不要他，俺要他。他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8: 放开！

一郎啊，想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找我。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俺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一郎，俺娘叫你，走吧。爹，娘，一郎来了。

0: 一兰啊，来，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快点过来，
1: 来，
2: 过来。
3: 来吧。
1: 来，一郎，二哥，
0: 来，
1: 二哥，
0: 坐这儿。一郎，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嗯！好了，吃饭。
1: 一郎啊。

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咱们深点。来，一郎，来，跟爹喝一口。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姐。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

0: 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1: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2: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1: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联合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3: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2: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4: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5: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3: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1: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

0: 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1: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2: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3: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4: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0: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5: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3: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岭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 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敦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敦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敦为反对内战勇接一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四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敦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岁呢，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的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

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天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

0: 哎，阿爷，
1: 阿总，
2: 班长，
1: 阿瑶在吗？
0: 这里边人没多吗？
1: 哎，你们忙着。
3: 哎呀，这就是小月你那个做生意失败的道士啊？
1: 这家马总也没出家啊？
2: 哎，他得有50了吧？
4: 40，比我大一群。
5: 是吗？
4: 这就典型的霸道总裁，操心显老。走吧，走吧。
6: 橘子还要再烤一会儿，先喝茶吧。

0: 哎呀哇！
1: 哎，
0: 一轮投资额太少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是做实业的，他们要求你实际出资一部分，共同承担风险嘛。
0: 你说要是这么下去的话，这我还得继续卖房子。
1: 你还有房子呀？你北京的房子不都卖了还债了吗？
0: 老家，头些年挣钱的时候，在老家给父母买了2套对门的房子啊，想着是我回去的时候呢，住得离他们近，互相照顾的方便。那时候便宜，现在也涨了不少呢。
1: 那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投资创业的风险呢，不用我说，你比谁都清楚。
0: 是。怎么跟父母再开口啊？再刺激他们？我再想想。
1: 你现在竟然还要想想？你以前胆子多大呀？哎，你父母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在北京给你买个小公寓，结果呢，你眼睛眨都没眨，拿着那钱就跟你同学创业去了。
0: 哎，这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候运气也好，哎，做什么赚什么，挣了钱之后才敢跟父母说的。哎，不过当时父母嘿，那以我为傲。哎，我们家亲戚邻居都知道，老马家那儿子北京大老板，都托我父母跟我打招呼，说要给他们孩子在公司找个职位。那是，这后来我落魄了，这一帮人又开始说闲话，风言风语的，传到我父母耳朵眼里，真是。

0: 看你多难受。
1: 马爷啊，你真是不一样了，也开始考虑父母的感受了。

还敢来做投资？这大人不打脸啊，揭人不揭短儿。当年嘛，年少轻狂，谁没有过是吧？青春

0: 哎，等一下啊，阿南，这个棋子啊，应该在这个地方，还没到终点呢啊。
1: 我扔的是五啊，没走多呀，阿南，四，不是，就是五。
0: 你扔的四，
1: 就是五，不管，我的飞机已经到了终点。嗯，给花生，给花生。
0: 我们要盯紧一点啊，阿南现在已经学坏了。
1: 都是跟你学的。
0: 我那上一句真的看错了。
1: 快点，快点啊，玩个游戏，不要生气哦。
0: 再来，再来，再来！哎，真的是。嗯，一、二、三、四，哇！
1: 阿南，你飞机又被撞回去了。
2: 两架飞机都被撞回去喽！阿南，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刚才是谁说玩个游戏，可千万不要生气的哟！阿南，走走走。

0: 爷。
1: 我按照谢总他爸的喜好刚写了一首歌，刚写好谱子还没来及填词儿呢，我第一个就分享给你听，你帮我听听。

什么玩意儿？我拉什么呢？我跟着，我堕落了。哎，不行，我也得静静。

0: 上上一个，小黑佳慧 ，Hello 哈。哎呦，刚刚勤快了两天，怎么又坐下来了？还睁着个眼睛吓人的，看着我笑笑什么？
1: 我就是在等您。
0: 等我？等我干什么？
1: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您。
0: 又来了。我跟你讲了，你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毕业的老阿妈，我能帮你什么？
1: 非也，你有大智慧。还有个事，来，上座。
0: 好好好。哎呀，既然你盛情邀请啊，好，我就坐下来听听，看看能不能给你出点什么主意。
1: 不急，您先品茶。
0: 多谢啊。
1: 是这样，您也知道，我呢在创业。
0: 嗯。
1: 当然了，我这不是第一次创业。我最初的几次创业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相当成功。
0: 嗯
1: 啊，几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0: 哦。
1: 但是呢，在我最后一次攀登的过程当中，因为市场风云变化，我没有把握好，破产了。
0: 啊，
1: 那么后来我仔细总结了一下，我之前的几次成功，啊，侥幸成分比较大。
0: 嗯，
1: 您也知道，这个创业这个事儿呢，十之八九都不能成功，啊，这失败远比成功要多得多。哎，最后能走上巅峰的，那才是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1: 啊，
0: 嗯。
1: 哈哈，那个，当然了，前一段您教导我的，我觉得非常对，一定要替父母着想。我现在父母呢，岁数很大，如果我这次创业再次失败的话，他们将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我的顾虑所在。
0: 嗯，
1: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教导。我还要不要创业？
0: 马爷，
1: 啊，
0: 你讲的这些话不是废话吗？
1: 啊，
0: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已经在创业了。
1: 嗯，
0: 你既然在创业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创业？可是废话。
1: 啊，对，这个措辞不够精准，我重新问。嗯。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创业？
0: 你是要问我，你是不是要半途而废？不对，好，就算你现在半途而废了，你又要去干什么？还是在这里坐着继续打坐吗？你的父母，他们就不会再受打击了吗？
1: 关于打坐这个事情啊，清静经说得好啊，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0: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念经。 我就问你啊，你自己的心倒是清静了，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家。想替父母着想，一定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个懂？
1: 站在父母的角度怎么想？
0: 我们家啊，我有两个娃娃，你是知道的。我叫小西，从小跟我关系就特别。

0: 别好，就像个小尾巴一样，天天追着我，阿妈长，阿妈短。上学的时候啊，每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又讲了什么课，他们又去哪个同学家玩了，随便什么都回来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大杨呢，是个男娃娃，话不多，但是只要你一问他，他也会讲清楚的。所以两个娃娃小的时候啊，我跟他阿爸非常的放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瞒我们，肯定不会。哎呦，现在不一样了，都长大了，也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们嘛离得没有那么远，我们平常的沟通也就是靠打电话。每次打电话我也只能问，吃了吗，喝了吗，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更有台风，他们也只会回答吃了，喝了，工作好，身体好。哎呀，反正啊，我们双方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车轱辘话。
1: 真是，我父母也都是这么问。
0: 不这么问，又能怎么问呢？说实话啊，我两个娃娃他们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他们要是小夫妻俩吵架了，娃娃生病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他们怕我们担心，从来不会讲。那我们呢，也知道他们辛苦挣钱不容易，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是这个好那个好，样样好。小事情嘛，算了。有一次啊，大杨得了重感冒，很严重啊，都住进 ICU 了。我们不知道啊，是后来春节不是回来过年吗？小西说漏嘴了。哎呦，我真的气死了，我一个年都没有过好。
1: 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感冒都能死人，都能进 ICU。你真要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人得留多大的遗憾呢？
0: 马爷，你看看你啊，你说别人说的是头头是道，很有道理，那为什么到了你自己身上，你就糊涂了呢？有什么事情，你不要一个人看着，要跟家里人，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我们家大雅和小西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都非常孝顺。前两天啊，大杨还给我打电话，非要叫我跟他阿爸到青岛去玩半个月。

跟石灰一起发酵而成的，这样不容易掉色。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么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是你背后这种全染。然后这边这个师傅是在做渐变，他的核心。

0: 悄悄的躲在厨房后面说讨厌你才水性杨花。
1: 太逗了，看这杨冠军抱大树跳钢管舞。你之前写过剧本吗？
2: 没有啊，第一次写。
1: 挺难的吧？
2: 还行，我一想到是咱们认识这些人演，我就特别有灵感。
0: 不是，有一说一啊，反正我觉得特别好笑，
3: 是吧？
2: 我平常看电视剧，我就觉得人家写的都是什么，我也能当编剧。
1: 那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满意？
2: 目前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跟你这么说，我从头到尾都特别流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就不能叫剧本。
2: 确实，我是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创作的这个剧本。
1: 你管这个叫小说？
2: 我也懂，这小说它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嘛，但是这毕竟是不是个宣传片嘛，对，所以我就往里边特意加了很多很搞笑的段子。
1: 搞笑的段子，嗯，比如呢？
2: 比如，你刚不笑那么开心，你刚说你笑啥？
4: 这样啊，海边，黄欣欣被狗吓到，小葫芦、坨坨、虎子和国宝为他出头。四个小朋友没有打过一只狗，五个人边哭边被狗追着跑。
2: 不是，这儿更多的是通过奔跑，让观众能领略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沿海风光。
1: 还有这儿，许红豆在有风小院里大笑着骑着自行车，娜娜用浇花的水管滋他，许红豆娇笑着躲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2: 红豆姐，这儿真的不是搞笑，这更多的呢是为了体现一种极致的浪漫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氛围。
0: 这个压轴的这个地方最好笑啊，谢之遥从村民手中抢过一面旗帜，他骑着马跑过海边，跑过山脉，在俯瞰云苗村的最高处插下飘扬在风中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来到云苗村。
2: 这儿的作用其实是观众不知道他到底抢的是什么，从而引发一种悬念。
0: 悬念，
1: 太搞笑了，
0: 笑得鼻涕都流出来了，
1: 眼都笑瞎了。
5: 宋敏，看我的，太可爱了吧！
1: 谢谢。
5: 还有，
0: 大曼。来来，过来。

嗯。

0: 这剧本是谁写的呀？
1: 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写的。
0: 很有勇气。
2: 姐，你就没觉得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0: 哦，有一点。
2: 讲讲哪一点？
0: 我刚说了，很有勇气。
3: 那你会写吗？
0: 我不会啊。
3: 那你不是写小说的吗？
0: 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这都跨行业了。
1: 哎，那你方不方便跨一下行业，帮我们的宣传片啊写个剧本？
4: 给钱。
0: 给钱也不干呀，我可受不了当编剧的气。
1: 啊，受气？受什么气啊？
0: 像这种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拿着你熬了几个大夜写出来的作品的评头论足的气。那你写小说不受气？啊，虽然有读者会骂，哎，但是没有中间商穿插在。说太好了，大麦，认识一下，我叫孙子。

0: 谢，不客气，请慢用。早安，安娜。
1: 早什么的？
0: 今天点什么？嗯，给我来一壶白茶，再来一个辣土豆牛肉饼。
1: 好。
0: 怎么今天就你自己啊？
1: 嗯，今天店里人不多，所以就我一个。哎，对了，你的剧本写得怎么样了？
0: 还在改呢。我坐里边去了。
1: 啊，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0: 阿奈，早上好。
2: 哦，俊子来了。
0: 阿奈，我叫笋子。
2: 笋子。
0: 哎，对喽。
1: 笋子。
0: 我进去了。
2: 哎，你进去
0: 啊。
2: 哎，笋子，
1: 去。
0: 阿奈。

0: 妈妈，
1: 你觉得海边孩子们拿着捕虫网追逐嬉戏的画面怎么样？我听谢总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海边捉蜻蜓，而且那边还有一片水中树，拍出来一定很美。
0: 嗯，很好呀，
1: 谢谢肯定。
0: 可是，这样没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吗？家长都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在河边玩耍。海边应该更危险吧？个人拙见啊，许多读者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觉得你在宣扬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格外注意这些。如果你非要写上这一句的话，我建议你在作者留言里标明一句：“儿童海边嬉戏危险，请不要随意效仿”之类的信息。
1: 这么严格啊？
0: 哦，谢谢提醒。
1: 大麦，再打扰你一下。前两天我在广场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拉龙头三弦，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加一点剧情。
0: 爱情吗？
1: 对，哎，这边三月三不还对歌吗？哎，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想法。看，咱们之前的剧情里边已经写过很多了。你看，在这个地方。

0: 喂喂，云南村的家人们，大家注意了，我们近日要在村子里拍宣传片，需要群众演员，能歌善舞的家人们赶紧来报名，一个展示自己个人风采的好机会，大家赶紧来村委会办公室报名吧。
1: 你转一圈我看看。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来说出你的梦想。
2: 小华，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1: 都等了两个小时，怎么没有人来呢？现在人呢？
3: 大家都忙吧。
4: 不急，反正先拍空镜也行。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下午安排拍个日落。
2: 嗯。
4: 嗯。哎，也到中午了，这样吧，咱去吃个午饭。
2: 行。
1: 行，葛三花，我请客。走。
5: 星星。
6: 哎 ，Candy。
5: 我报名行吗？
6: 可以啊，可以啊，
5: 那多几个人行吗？
6: 没有问题，
5: 来来来来来，啊，进来进来进来。
6: 你们好，
5: 这都是我的小姐妹。

0: 嫂子跟助手去山上拍日落，估计是明天来点了。
1: 我是怕把机器给淋坏了。
0: 机器挺贵的。
1: 嗯。
2: 机器没事，他们看天气不对就回来了，现在在黄星星家里。
1: 哦，君子跟你说的。
0: 笋子。
1: 啊，对不起，笋子。哎，你啥时候跟笋子这么熟啊？
2: 笋子拜托我帮忙跟他一起想创意。
1: 哦，你这么好说话呢。
2: 我这是被他带到笼子里了，不知不觉就参与进去。
0: 啥叫带到笼子里啊？
2: 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但是笋子这个人说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心甘情愿的被他牵着走。嘿嘿。

0: 哎，德新叔。啊？
1: 啊，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好，挂了啊。
2: 怎么了？
0: 小马跑丢了，就上次你看着接生的那一批，我得去。
2: 啊？我跟你去。
0: 哎，你去干嘛？要下雨，你在这待着。
2: 我借把伞。
0: 啊。把伞没有，穿我的雨衣。

0: 他呀是跟着别的马，借了别的马棚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他被大马挡着没看到。这事怪我，没弄清楚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没事，找到了就好。
0: 哎呀，看看也冻的。哎，我办公室生火了，你俩赶紧去烤烤，再喝点热水啊，千万别冻着了，快去快去。
1: 好，
2: 没事。
0: 对不住，
1: 没事。
2: 我先带你上去吹吹头发。小马没有丢，你倒是差点丢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跑太远吗？怎么还把雨衣给别人了？
1: 碰见游客了吗？带个孩子，困在那
2: 儿。你怎么雨伞也给别人了？
1: 俩孩子。
2: 这真的是，你靠近点，先烘干了再说，别着凉了。
1: 你说这个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啊？
2: 下雨好，下雨之后啊，长出菌子来。你不爱吃吗？
0: 饿了吧？哎，来吃点烤红薯。哎，
2: 谢谢啊。
1: 谢谢泽金叔啊。
0: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来，吃着吃啊。
2: 好。

0: 哎，烫烫烫，你慢点儿，刚烤出来。啊，你先吃这半个吧。怎么不吃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嗯，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0: 感动吗？
1: 感动不至于。你看我照顾别人的时候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最多感谢吧。
0: 这种时候不都应该回答感动吗？
1: 哦，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是吧？在问我之前。要感动，不敢不感动。
0: 你说是这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么说啊，小嘴巴巴的，谁教你的？
1: 跟你学的。
0: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1: 你就这样了，没冤枉你。阿脸说啊，你初中的时候就带女同学回家吃饭。
0: 阿脸乱讲，我哪带女孩回家吃饭了？
1: 说在你家吃了一个多月饭呢。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那是我坐我前面的同学，他当时他父母去城里做手术，家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我就说带他顺便回家吃点饭呗。
1: 好热心肠。
0: 开玩笑，我是我们班副班长。
1: 哇，好大的官哦。
0: 那可不。你呢？
1: 我呀，我是我们班英语课代表。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有没有带男孩回家吃饭？
1: 我肯定没有啊。那我要带男同学回家吃饭，我妈不打断我腿啊。
0: 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我是说你那个什么，情深挚爱。
1: 啊。
0: 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1: 有啊。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忙前忙后的。我家人特别喜欢他，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0: 他就这么好啊？
1: 好，特别好，一句两句说不完。那要从我们大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说了。
0: 你们还是大学同学？
1: 嗯。
0: 那不都认识十几年了？
1: 嗯，我跟陈丹青是大学同班。
0: 陈什么青？
1: 陈丹青，尔东城，南极星的星，一个特别特别的星。
0: 哎，一颗特别特别的星。有些过去的事儿，就赶紧让它过去吧。
1: 嗯，也快过去了。你看，我现在都能跟你一边吃红薯，一边聊它。原来可不行。那就像一根仙人掌的刺儿扎在你肉里，它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但是它存在感特别强，就是你干什么事儿，它都会提醒你，它在哪儿。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0: 你要这么说呢，我大概就明白了。之前去摘那个仙人掌果，有一根刺扎在手掌里，一碰它就疼，一碰它就疼，怎么都取不出来。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好的。要不然就是伤口溃烂发炎，要不然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消失掉。
1: 我有时候觉得，就让他在那儿也挺好。嗯，
0: 我明白你这种舍不得分开的感受，但是呢，很多事情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是别人的。其实身边人都是来来去去的，大多数人相遇后

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离开。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

为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败，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喽。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in the air, my memories flow, faces in the

0: 久没看日出了，真好看。你干嘛呢？
1: 看日出。拍我干什么呀？你不是拍日出呢吗？
0: 我在记录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看日出的人。我叫谢之遥，云苗村草，创业未半，有点穷，但是啊，恪守难得，善良孝顺，作为亲朋好友在这里帮他征婚。
1: 我不用征婚，我要认真搞事业。
0: 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啊？
1: 哎呀，我这脸都没洗呢，眼屎都还在呢。你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0: 我走了。
1: 喂，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去看我父母。
1: 哎呦我的，
0: 嚯，你这屋里炼丹呢？
1: 我起猛了，还没收拾呢。不是，有没有人送你去机场啊？
0: 小春送啊。
1: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哎呀，你就不用送了。
1: 谁送你呀？想得美。我下楼。行了，
0: 没事，我自己来。
1: 你那么大岁数，我去。
0: 大妹，我走了啊。
2: 朱丹哥。啊。
0: 哎呀，你不用送我，你结果
1: 谁送你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哎，走，
0: 没睡醒呢，还溜达呢。哎，走了。
1: 你行
0: 了，小心点啊。这里面有杯子，别给我碎了。还行，你给我吧。走了。
1: 不是你那个。路上慢点啊！你到家发一信息。
0: 行，我会在群里说的。回去吧，
1: 一路平安啊！

0: 挺好的，马爷爷支棱起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唉，好丧啊！我写不出歌，
1: 我写不出稿。
0: 要不然，咱们去村里包个地吧。
1: 种什么呀？
0: 种什么呀？你想种什么？
1: 花儿。
0: 什么花儿？
1: 能让我走花路的花。你呢？
0: 我种太阳。
1: 种太阳。
0: 太阳，太阳，

0: 要怎么帮助我的朋友？
1: 你不是有钱吗？你借给他。
0: 肤浅，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他就是很没有自信啊。
1: 啊，你鼓励他呀，加油。
0: 是你的身份。
1: 我之前木雕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雕的什么玩意儿。那会儿我就挺不想干的了，就。但是有一次，我偷听到我师傅骂我师弟，我师傅就说：“你们别学夏家，他是懒，但他头脑快，手巧，一教就会。”那时候我就挺高兴的。
0: 那你就是喜欢听你师傅夸你呗？
1: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点正面的鼓励。
0: 我有正面的鼓励他，我有跟他说。你很棒，可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激励效果。
1: 可能别人觉得你在跟他客气吧。
0: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1: 嗯。
0: 哎，你说我要不要再跟他多说几遍？就像不停给人洗脑那样。

0: 做不出来，啊！
1: 大概说他赶稿不吃。
2: 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平时吃饭最积极的吗？哎，这煮太多了。哎，要不然问问胡老师来不来？行。
1: 胡老师，胡老师。要不要下去吃米线啊？

0: 刘老师微信说他不吃水。
1: 平时嗓门最大的不就是他吗？怪不怪气的。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文艺工作者啊，有时候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麦啊，胡老师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没什么精神。哎呀，煮多了又浪费了啊。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
1: 我没过门的老公啊，这个点儿估计睡了。
2: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1: 什么呀？
2: 非常开得起玩笑。
1: 我觉得好笑的才是玩笑，别人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我这个人接受程度比较高。原来做酒店行业哈，无论客人说什么你都得接着，你还得微笑心悦诚服的接着。
2: 那非常严重那种呢？嗯，诽谤污蔑损害个人声誉那种。
1: 那就让他受到法律制裁啊。
3: 阿瑶，
4: 哎，
3: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4: 这么晚了别吃了吧。
3: 不吃怎么行啊。阿奶啊，给你煮点饵丝，还有早上炒了那么多的肉臊，浇上一点，再握上两个荷包蛋，香喷喷的。
4: 阿南，我忘了跟您说啊，家里没肉臊。
3: 怎么可能？今天早上还剩半盆呢。
4: 我端到小院那边去了。
3: 哇，你对人家这么好，人家领情啊。
4: 我和人家许红豆那就是朋友啊。
3: 我说是红豆了吗？
4: 哎呀，你下去吧，好不好？我这写推广计划忙着呢啊。
3: 那我去做吃的，你必须吃。
4: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结束了啦。
1: 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
2: 是啊。
1: 那你做了什么？
2: 加了青菜，煮了米线。
1: 猴塞雷呀、啊，厨神！你开玩笑吗？
3: 嗯，不得不说，舅舅这手艺真是绝了。
1: 都是阿奶教我的，但是现在呢，他放盐啊放的特别多，我就不让他做了。不过你们说什么？胡老师他精神不太好，
2: 嗯，有点失落，
4: 因为失业了吧？嗯，
3: 失业？嗯，他唱歌那两家餐吧都倒闭了，你们没有注意到他这几天都没出门吗？
1: 不至于吧？他都唱倒闭两家了，他不会是静娃爸了吧？
3: 谢叔不就来了几天吗？过几日。加上去丰裕家收养玉，再去我们各个店转一圈打听经营情况，哪有时间跟胡老师探讨音乐？
1: 哼，我阿爸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形容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3: 这是帮帮忙过。嗯，
2: 不是，那你阿爸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可大了。我阿爸一开始知道胡老师是音乐人的时候啊，表现得可崇拜了。
5: 那胡老师当然高兴啊。就把自己写的歌给我阿爸听，非常谦虚的让我阿爸提意见。我阿爸还真当回事儿，拿到市场上啊给其他人听，让大家一起给意见。
2: 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
2: 嗯，没人觉得好听啊。
1: 也有，但你让提意见嘛，怎么都能提得出来。嗯、比如什么，歌虽然好听，但词写得很烂，情情爱爱无病呻吟，没有格局。
3: 商业价值不高，肯定红不了，难传播，还不如一起学猫叫。
2: 他们都这么专业的哦。
1: 啊，就是这么专业，搞得我阿爸现在面对胡老师的时候特别有优越感，动不动就指点他，让他学那个什么凤凰传奇。
2: 你就不能说说你爸？
1: 我说了呀，但我阿爸说这为他好，让他进步，而且人家小胡啊挺虚心的。
3: 嗯，刚开始还叫胡老师。后来就变成小胡了。
6: 好，他，他了，非常好。啊，
3: 我的脸都笑僵了。
6: 这条很好，笑得特别好。但就是有一些小问题。那些阿奶有点穿帮，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往后坐一点？
3: 行，我去，等我啊。阿奶，你们好。
6: 咱们
7: 喝水。
6: 好，累了吧？
7: 我不累，我一直坐在这边。
6: 我就跟你说，拍片很有意思的，没骗你吧？
7: 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你们这么跑来跑去还挺辛苦的。
6: 这有什么辛苦的？简直就像度假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跟了个剧组去贵州那边拍纪录片，那一个山路是真难走啊，车都开不进去。有时候呢，我都是跟着那些扛机器的人走的。
7: 哦，好厉害！
6: 别人都做，你不做。要说厉害，星星才厉害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辩论队，他比我低两级，他打底下的时候啊，那叫一个锋芒毕露，人看着挺可爱，一站起来凶得要死。
7: 那还真是挺厉害的。
6: 我说的厉害呢，还不是这一点。星星呢，他本来是一个和别人讲话都会磕巴的人，有时候急了有理说不出，直接会气哭。他呢，是为了改变自己才加入辩论队的。
7: 黄星星以前说话会磕巴，
6: 嗯，
7: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6: 大量的练习，加上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可以的，我一定行。
7: 这也太玄学了。
6: 这个啊，是信念的力量。当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一切的时候，一切都会随之改变。不信，你试试。

0: 孙子，搞定了，好了。
1: 行，咱们再来一条，
0: 再来一条。
1: 笑得开心一点，有感染力。
0: 行，开心
1: 还是上次那样吗？

0: 师，霍老师，你在不在？
1: 谁呀？
0: 我小川，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啊，
1: 小川啊，
0: 赶紧开门。
1: 看见我手机调静音了。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1: 哎，我起急了，我还没收拾。怎么了？
0: 那个，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啊。
1: 哎，你说。
0: 小葫芦他们幼儿园那个拉手风琴的老师不是走了吗？然后呢，孩子们现在唱歌没有人伴奏，我想让你帮忙去上两堂音乐课。
1: 啊，我不会拉手风琴。
0: 不会拉手风琴没事，他们学校还有电子琴。
1: 啊，电子琴我都会，但我不会教小孩啊。你找别人吧。
0: 不是，我找谁呀？专业的歌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你教小孩有什么难的？你唱一句，他们学一句，不就完了吗？
1: 哦，不行，
0: 必须行！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记住千万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一身的烟酒味，别熏着孩子啊！真的都跟人家说好了，你呢就准备首儿歌啊，下午2点半准时上课。
1: 哦，不行，再见。
0: 下午2点半，准时，不见不散啊！
1: 哎，小春，
0: 2点半，哎，
1: 不行，我就去不了。2点半。什么事儿？
2: 小朋友们，这位是今天来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来，大家一起，胡老师好。大家给胡老师鼓掌，欢迎胡老师。
3: 欢迎胡老师。
2: 胡老师准备了什么歌？
1: 妻子光之歌，孩子们学过吗？
2: 没有。
1: 那个行吗？
2: 行啊。
1: 啊，就那个。
2: 那你先给孩子们唱一遍吧。
1: 就我还唱一遍啊。
2: 大家想不想听胡老师唱歌？
4: 想。
2: 那我们给胡老师鼓鼓掌，鼓励一下。
1: 那我唱一唱。

0: 谢谢。
1: 知道吗？在宣传片里，大麦给你和你没过门的老公安排了一场戏。
2: 什么戏啊？
1: 夕阳下牵着马在海边散步。
2: 哎，那还真的是比咱们俩在阳光下互相滋水要浪漫多了。哎，给你安排的什么戏啊？
1: 我不入镜。
2: 可是有咱小伙儿啊。
1: 我跟君子说好了，我不露脸，只拍背跟做茶饮的部分。
2: 不是，笋子，笋子。哎呀，不是，他为什么要叫笋子呢？
3: 好像是他妈叫竹子。

0: 洗好了。
1: 你看看。行不行？
2: 行啊，太行了。
1: 这么快了？
2: 嗯。
3: 喂，妈。
4: 哎呀，豆儿，
5: 又寄这么多火腿啊？你爸都搬不动了。哎，
4: 上次不是寄给你们两块，你们说好吃吗？是朋友家的亲戚腌的，你给那个姨妈舅妈分分。
5: 真好。哎，你现在在干嘛呢？
4: 我呀，我院子里晒太阳呢。
6: 四姨。
5: 哎，你说你三十多岁的人呢，怎么跟你姥姥一样啊，晒上太阳了。
4: 哎，
1: 那个新家准备怎么样？什么时候搬呀？
5: 我都弄好了，我想着呢，再晾上它一个月啊。正好你回来搬家，你把你那屋子里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要留，什么要扔，嗯。
1: 行。
4: 哎，对了，你别往家里买东西了啊。
1: 知道了。
6: 哎。
4: 嗯。
6: 菜刀呢切不动，咱家的砍骨刀呢也不好使。
5: 哎呦，那你不会找邻居借一下吗？
6: 哦，行。
5: 哎。豆啊，我不跟你聊了，我跟你爸想办法去切火腿去啊。
1: 嗯，那就这样挂了啊，爸妈，拜。
6: 哎，
5: 嗯，
6: 老婆，我怎么听豆这几次打电话都挺高兴的？我之前不敢说，我之前总觉得豆吧死气沉沉的，不管干什么呢都没个精神劲儿。
5: 什么叫死气沉沉的？你会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你不要说。
6: 这就是一个形容吗？
5: 我不想听到这样的形容词。
2: 什么眼神？
6: 我不会说话，您不要生气。
5: 你干嘛去？
6: 我借刀去啊。说生气就生气，一点也不可爱。
5: 哎呀，我不可爱，你可爱，你叫徐可爱。
6: 哎，我就叫徐可爱，我徐可爱骑着摩托车借刀去了，嘟嘟嘟啊，嘟嘟嘟。
1: 妈妈要搬家呀？
2: 嗯。
1: 我姐给她买了房子，我出了点装修费。
2: 还是养女儿好呀。
7: 是啊，女孩是金花。娜娜，你看上谁了？告诉阿奶，明年3月3呢，阿奶带你去拐卖家。
1: 阿奶，你就只管我，不管红豆啦。
7: 红豆不是有阿瑶吗？红豆，我跟你说呀，
1: 啊，
7: 这附近呀根本找不着人品模样比阿瑶好的。
1: 哎，阿奶呀。我跟阿瑶啊就是朋友关系，过段时间我走了，你还是看到合适的要给他介绍啊。
7: 你不要他了？
1: 你就算再问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跟他就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工作。
7: 哎呀，我看阿瑶挺喜欢你的。
1: 秀英，阿奶，你别不高兴了，虽然红豆走，可是我不走呀。你看，我怎么样？
7: 你也好看得很呐，
1: 是吧？那你觉得我行不行？
7: 你觉得夏夏行不行啊？
1: 哎呀，夏夏那就是个弟弟，是小朋友啊。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
8: 像我这样的怎么了？
1: 谢总，你怎么又来了？
8: 啊，路上看到卖酸木瓜的，给你买了点吃。说什么坏话呢？
1: 我在跟秀英阿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
8: 算你有眼光。阿奶，酸木瓜。
7: 不吃不吃。
8: 娜娜。
1: 嗯。
8: 有冷泡茶吗？
1: 有的。
8: 嗯。酸木瓜吃过吗？
1: 没有。
8: 尝尝。
1: 酸的。
8: 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哎，谢谢。
1: 嗯，
8: 哇，今天的格外酸，你不酸吗？
1: 还好。
8: 哇，这么能吃酸？你是醋的女儿。
1: 什么？
8: 没有，瞎说了。

0: 一停，泽清就下山了，采了很多的菌子。我们不是要到青岛去了吗？我准备给大洋小溪多找点鸡枞菌去。那你们两个的，一人一袋。哎
1: 呀，好，
2: 够了，
3: 够了，够了，不少了。
1: 你这一所小院怎么办呀？
0: 我跟阿凤商量好了，我去青岛这段时间，小院的卫生阿凤负责。等一下他还要到小院去的，我要教他怎么转怎么弄，很复杂。我每天50块钱的工资给他。好了，我去找阿凤了，哥。啊。
4: 阿凤，
5: 叔叔，
6: 叔叔来了。
0: 哎，小叶，来帮个忙，帮个忙。
5: 你喝水吗？我给你倒点水。
0: 哎，不喝水，不喝水，我不渴。
7: 哎，你还特意跑过来干什么呀？
0: 我的瓜还没下呢。我知道，泽清上山采了点菌子，我拿来给你们分分。那，你的。
5: 谢谢婶。
0: 你的。
5: 太好了，正好晚上我烧个外卖吃。
0: 是不是很新鲜？
5: 对，
0: 外边的饭店家家都收，开的价还高。但是我也不在乎那点钱。啊，对，趁着新鲜自己吃，切点火腿炒炒，香哦。
5: 你生日，大洋哥和小溪姐是不是又给你发红包了？
0: 哪里是生日才发红包，随便过什么节都发的。我跟你泽清叔哪里用得完那么多的钱啊？算了。就当是给孙女攒着了，对不对？
5: 你可真有福气啊，婶。
0: 当然了。阿凤，来，这两包是给你的，哥。里面有很多干包菌。我先走了，我在小院等你，下了班你就过来，哥。
7: 知道了。
5: 那婶，你慢走啊。
0: 好的，我还去给红豆他们送的。
5: 慢走，婶。
0: 再见。
7: 月，出手啊，把这菌呢你们俩拿回去啊，我跟你常叔不吃。
5: 你们不吃吗？
7: 吃不惯这味道，拿去。
5: 哦。

0: 我们的意思呢，大洋夫妻两个很忙，
1: 我可以去青岛啊，去青岛给他们带娃娃，哎，也可以嘛。娃娃上幼儿园之前接回老家来，还是我带嘛？不对，
0: 大洋不同意，他讲。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劳累了，要好好休息。
2: 有大洋真孝顺。
3: 大洋，这些确定都没有读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小西更孝顺。小西前段时间还骂他哥哥了，说他给我打电话打得不轻。小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呢。哎，你们隔多久给阿爸阿妈打个电话？
2: 这个是见手亲吗？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要超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
2: 那这个是什么呀？
0: 妈妈，我在跟红豆聊天。
4: 行，这些都没读，我去把卷宗处理一下。
0: 红豆啊，你多久给阿妈打个电话？
4: 隔几天打一次，也没什么事儿，其实。
0: 哎呦。忙的时候嘛没时间打，不忙的时候也不打，那你什么时间打啊？啊，非要到出了什么事情再打，哎，太生疏了嘛。
4: 也是啊，
0: 就是啊。哎呀，我要去青岛了，要去吃海鲜了。
4: 我给你弄杯水。
0: 哎，别，我想啊，还是要多做点鲜花饼，叫保平审呐。多做点乳扇，给大洋小西的领导同事全部人都尝一尝，再多包一点火腿粽子。哎，小环不是要来拍片吗？哎，你也来。

0: 个粽子啊，露个脸。
1: 我有角色了。
0: 哦，真的？嗯。哎呀，太好了！拍好以后呢，给你阿爸阿妈看，光荣啊！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小西讲，我要当演员啊！小西打死都不相信，不相信。你看着，我把片子拍好发给他看，看他相不相信。我真是没想到，我也可以当演员啊！
1: 那可不，
0: 对吧？哎，你也可以上镜。

0: 好，停一下，娜娜，我们商量一下，可以露脸吗？啊，不可以。为什么？娜娜脸这么好看。嗯，她不愿意，而且娜娜的手也很好看呀。刚才，哎呀，行云流水。
1: 对，我不行。
0: 行，那我们换一种拍法。来，
1: 等我拍的时候再往下，然后对，扶手起，然后拉，哎，推上去。对，慢慢的，慢慢的。
2: 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
1: 挺好的。林姐，帮我们拍张照呗，可以吗？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拍照，
2: 来，都站好了啊，
0: 朋友们。

0: 把眼睛洗干净啊，这还有腮红。
1: 嗯。
0: 其他孩子们怎么还没来呀？
1: 我打个电话问问。
0: 用肥皂洗。哎呦，来来来，过来洗脸。来，你们给他们让一下，给他们让一下。

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做得很好很好，我们再来一遍，好，不行，很棒。

0: 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啊？
1: 走到笋子拍了他想要的东西为止。哎哎，别往后看，别看镜头。
2: 你俩靠紧一点，说说笑笑
1: 啊，
2: 牵手。

0: 来，叫一声，老师说。说点什么呀？导演让你说冷笑话，冷笑话呢，赶紧拿出来。冷笑话。
1: 你不觉得吗？热吗？那个还是晚着吧。啊。哦，对了，老马给我打电话了。嗯。他说啊，他在家啊，就下午洗呢，洗衣、拖地、做饭，父母呢，木着一张脸，也不给他好脸色，搞得他也不敢说。
0: 他也有怕的人啊。
1: 这个大麦，非设计什么情侣在海边散步，还牵着一匹马，
0: 就爱看这个。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

0: 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2: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4: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5: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0: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6: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7: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5: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自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8: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0: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

0: 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1: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颂画村，在艺术场馆和马秀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林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1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

0: 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得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

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报告，发现回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十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

0: 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八月七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0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4: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

0: 双向融合机制，实际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2: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3: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五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2: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4: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洗省赛、数控洗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喂，娜娜，怎么了？啊，你先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0: 都有一家人一家人抬进来，运气好胃出血肠道出血，好了自己走出去，运气不好怎么抬进来怎么抬出去。山上的野菌子不熟悉的也敢吃，人有几条命。
1: 是是是是，这今后啊一定注意。哎呀，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近期应该也不太敢吃菌子了。这么晚折腾你，辛苦了辛苦了。

0: 关。
1: 胡老师，你又在找什么？
2: 他俩床上有青蛙。

0: 娜娜，你回去休息吧，啊，我在这盯着就行了。这一会儿天亮了，小川也就过来了。
1: 没关系，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
0: 嗨，他们这个症状还算是轻的，每年都会有几例，很正常啊。
1: 我以后再也不敢吃菌了。
0: 不会的，过几天你就忘了。

0: 咱们走。哎，对啊，哎，哎，爸爸问你，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光知道吃。
1: 俊子，我昨天晚上炒火腿吃了，都是认识的，没看见有毒的。
2: 那就是见手青没炒熟。
1: 那难怪了，幸好不严重。
2: 怎么样啊？
3: 没事了，都回小院休息了。
4: 哎呀，幸好没事儿，不然你怎么跟人家阿爸妈交代呀、啊？对吧？
3: 是啊。
4: 哎，小馆那边今天是不是人手不够呀？
3: 对呀、啊，初初跟彩云阿奶去下关给老阿奶过生日了，让我来给她替个班儿。店里那边呢，正好有红豆娜娜，我觉得人手也够，这么一弄，雪上加霜。
4: 那这个小红豆是不是过阵子要回去了呀？
3: 嗯，
4: 你这小馆还得招人，要不然不行。
3: 啊，是得招，咱们服务质量得跟上。

0: 于一婷啊，我们家泽清就上山去采菌子，滚了一身的泥巴。那些菌子啊，外面的饭店家家都收，我要是卖给饭店，我还挣钱了。他们自己没有把菌子煮熟，中毒了，又不能怪我嘛，个对。
1: 阿桂婶，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就是个意外嘛。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又不是我下的毒。不过呢，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放下，放下，放下，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切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
1: 哎呀，没那么严重，阿桂婶儿，真的没人怪您。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洗干净的。哎，这个就放心了。马爷，
1: 嗯，
0: 你这次回去你阿爸阿妈怎么样？
1: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0: 你创业的事情跟他们讲了吗？

0: 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还是想创业。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啊，我是要做实业。早说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爸妈，您们的这个态度，让我有点闹不明白。
0: 你个死老马，我就说嘛，儿子是我生的，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这就是在人家谢之遥家憋大招呢。
3: 那你半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
0: 我还不是被你吓的？
3: 哎，我可没吓你啊，是小马吓我呀。
1: 啊，爸，这话从何说起？您因何事惊慌？
3: 前两天你回家，一进门脸上就写的俩字儿，有事儿。放下东西之后，洗衣服、做饭、拖地，还把窗户擦了遍，里里外外打扫个遍。
1: 不值一提，儿子尽孝而已。
0: 你这孝敬的吓死我们了，这两天搞得我们是大气都不敢出。你爸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想好了要出家，现在回来通知我们呢。
3: 你要创业就直说，多大的事儿？
0: 我跟你爸不是怕你失败，就怕你被打趴下了，一蹶不振。你天天盘着腿儿在太阳底下坐着，这样才让我们害怕呢。
3: 腿放下，
1: 啊，
3: 你把它放下。
0: 放下，吃饭呢，闻你臭脚丫的味儿呢。
1: 最近吃素，没什么味儿了。
0: 赶紧吃，菜都凉了。
3: 哎，仔细说说你那个创业项目。
1: 好，我跟你们讲讲啊。
0: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天下的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
1: 还怪事儿，要不说您是高人呢。
0: 不要夸我，不算。
4: 慢点，小心门槛。
5: 哎呦，没那么虚弱。
4: 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 慢点。哎呦，慢点。这几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把这个披上。
5: 我真没那么严重。
4: 盖上，听话啊。
1: 哎呦，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阿贵是熬的，要好消化的啊，好好休养几天吧。
4: 你回来了，弄着钱了？
1: 必须搞到啊。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儿本儿，
4: 哎，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1: 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

0: 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
1: 原来如此啊！
2: 哎，你爸妈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啊？
1: 你这财迷关心这个？
0: 你都这样了，你
2: 好奇嘛？
0: 你说这钱是吧？哎，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哎，不说这个了，您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看老胡去。
3: 哎呦，不行，到处抓动物，哎，特严重。
2: 谢谢啊。
3: 哎，客气啥？
2: 哎，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哎，
1: 就有底气，就自信了嘛。
2: 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
1: 狂，嚣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婶一片心意，他心里啊肯定贼难受。
2: 不关他的事。
1: 大麦拍的照片你都打印出来了。
2: 嗯。
1: 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
2: 你要他干什么？
1: 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
2: 我有用。
1: 哦。你这屋檐下到底几窝鸟啊？
2: 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些。
1: 哇。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
2: 啊？
1: 我们的约定。
2: 哎，那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
1: 不是，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呀？这都记录了些什么东西？
2: 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
1: 哦。
2: 那来照顾我们一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
1: 休息什么什么？
2: 啊，
1: 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板，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
2: 知道。
1: 拜拜，
2: 拜
1: 拜。天水的梦。
4: 阿强哥。
5: 哎。
4: 又搁大麦去了该。
5: 哎，是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洋那去？
4: 就这几天了。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海产品啊。
5: 哎，别带别带。我们吃不惯。
4: 好，走了走了。
5: 啊，好，
4: 我给泽青送饭去。
5: 啊，好好。
4: 阿浩。
6: 哎，桂儿来了。
4: 哥吃饭了。
6: 哎，我劈完又吃。
4: 哦。泽青。
6: 哎。
4: 饭来了。
6: 好好好。
4: 快点。
6: 啊，来了来了。
4: 到这边。
6: 好。

0: 今天上午的事情啊，给我笑死了。我一路走过来，心一直在砰砰跳。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
1: 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
0: 我关照你个，到了青岛不要话多，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大杨小西讲，他们知道了吗，又要讲我多事了。
1: 哎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大爷，大爷，吃饭了吗？我没有在家，在马场嘛，给你二爸送饭噻。我们好呢，好呢，好呢。大爷，我跟你说，前两天下雨了，菌子长得很好啊，一窝一窝的。雨一停嘛，你二爸就上山了，采了很多鸡枞，还有干巴菌。我都给你们炸好了，到时候啊，给小西给你都带过去。哎，你听我讲，听我讲啊，我呢多做一份，给你们领导也带去，叫他尝尝，更好。哦，你讲，你讲，你讲。啊？为什么？哎呦，不是。哎呦，哎呦。那就是我跟你阿爸不去了吗？不对，哎，你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0: 可以退啊。哎呀，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高兴，没有。你工作重要，我跟你阿爸嘛，总归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是工作要紧，个对。好呢，好呢，好呢，那就不去了，下次再说了。你好好工作个。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忙你忙，挂了挂了。啊啊，那么那个菌子嘛，我就给你们两个寄过去算了。杠，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你忙你忙，挂了挂了。怪事情呐、啊！
1: 用不着去了。
0: 说领导叫他出差，每次都是这种。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1: 还是忙。
0: 忙点好，忙点好。哎呦，算了算了，忙点好。那么大个房子，房贷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忙的了。
1: 也对也对，那要不咱下回再去，心里别难受啊。
0: 我有什么好难受的？工作重要吗？什么领导啊，机票都买好了，差评。
1: 行了行了，
0: 怪事情。哎呀，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去。虽说田已经被包出去了，但是我和德清还是有正经工作的，各对。要不是两个娃娃轮番打电话来，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根本不会去。
2: 是，你说的就是。但是工作这事儿就是这样啊，遇到问题，领导一发话，你立刻得出差。
0: 对呀，就是这样。阿凤，小燕那边嘛，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等我下次到青岛，我再来通知你个。
3: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过段时间你去找别人。
0: 你生气了？他生气了。
3: 我就说你临走之前，他带上我去小院那边，你就教我怎么打扫，你非说不行，折腾让我跑了两趟，那一天不就是个50块钱吗？我跟老官在家编着筐也能挣过来呀。
0: 阿峰，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嘛是属于突发状况噻。
3: 突发状况，
0: 哼。阿峰，你不会跟我讲你看不上那50块钱吧？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
3: 你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
0: 怎么会是添堵嘛？
3: 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嘚嘚嘚嘚嘚的，
2: 用不着。
0: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你说完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
0: 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
4: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怎么还急了？你们俩
0: 不是急。小春，你听他讲的是什么话？什么叫炫耀？什么叫宣传？我宣传什么了？
3: 就什么？怎么了？
0: 我哪点对你不好啊？你把刚才的话给我讲清楚，不要阴阳怪气。
3: 害人不知道，咱俩谁不知道谁呀、啊？当初大洋高考落榜，哎呦，把你要死要活的，那不让他复读，说是再读4年，也就是找个普通工作啊，说是干脆高中毕业就让他去开车。我是要死要活的劝住你，要不然你们家那大洋现在就是拉货呢。还有小西，当初你也是非得闹着让孩子去学什么会计，那孩子多少年了都不理你了，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什么事都问我，你都忘了吗？你
0: 800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关系？你太搞笑了。
3: 好了，
0: 你啊，你就是妒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
2: 行了，大贵臣，我们现在啊还在工作呢，你们家不用做饭。

0: 小川，你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实话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牙是心疼我，怕我累着，所以才会让我带娃娃。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成大牙嫌我不会带娃娃了呢？
1: 本来就是嘛，你
0: 我就是比你过得好，你呢家里就剩个儿子谢强，还在监狱里边，根本
1: 没那个见样了啊！不要提谢强，你知道我不吃菌子，你还跟我们家送菌子啊？你是疯了吗你？
2: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
0: 不吃菌子，为什么？

0: 你说这阿贵是嘴上真是没个把门的哈，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记不清啊。
1: 那宝平婶也没少说呀，动不动就是别学那个谢强啊，偷东西蹲监狱。
0: 是啊，他每次说完以后我都说他，人凤仪心里多不舒服啊，对吧？
1: 哎呀，他们心里的反面教材不就是有谢强吗？
2: 但是吧，我觉得凤仪也有一定的问题。阿贵婶给他送菌子，他不吃还生气。你不吃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给你送那是好心好意啊。
1: 这个阿贵婶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凤仪之前有个女儿，对吧？
0: 那我能不知道吗？
2: 不是说前些年他跟外村的同学上山去摘野樱桃，不小心掉沟里了。
1: 是去摘野樱桃。嗯。但阿云摔下去啊，是因为他看到那里有菌子，他想去摘，结果那天下雨，土给泡松了，人摔下去了。而村里人啊，只知道是去摘野樱桃，没人知道是摘菌子。是一起去的同学告诉凤仪家里人，说他啊想摘点菌子拿去卖，补贴家用。
2: 嗯。但是，阿贵婶跟凤仪那么好，他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凤仪要强。那他不说，那其他人怎么知道
2: 啊？那你怎么知道的？
1: 谢强跟我说的呀。
2: 哦，对，那谢强是发小。
1: 你把那个包给盛出来，我弄粥。
2: 好了哈。
1: 嗯。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
2: 阿妈。肚子还疼不疼了？
3: 嗯，好多了。谢谢你们麻烦你
0: 们。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是陌生的，是吧？
4: 你回来了吗？有我的饭吗？
0: 有，我给你拿碗去啊。
1: 来来，坐。
4: 哎呀，我都快饿得胃穿孔了，这么就吃了一点饼干。简直是见了鬼了！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
2: 今天店里客人多啊，
4: 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云阿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2: 小川没在店里，
0: 我去仓库顶的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她阿妈过生日去了。
5: 彩云阿奶多大岁数了？她妈还活着呢。
0: 啊。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给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哈，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
4: 那这太幸福了吧？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疼。
0: 对呀、啊。凤仪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她要是有彩云阿奶命一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
2: 凤仪命不好啊？
0: 啊，她的命是太不好。
1: 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仪和昌叔呢，年纪。

0: 也不大，谢谢他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出来，他儿子进去了。是这样，他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仪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

0: 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仪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不光在田里头去种过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
1: 嗯，
2: 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
3: 这包子不错。
2: 嗯，5条线，阿奶包的。
1: 我得多吃一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
4: 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
1: 嗯，你不用去，你就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4: 我没事儿。大麦比较严重，
0: 嗯，幸亏我昨天把那3000字写完才发作的。
4: 宣告比命还重要啊！
0: 只要活着，就得更新。
3: 我怎么这么累呀？我，
0: 嗯，
3: 哎呀，
0: 是不是啊？
4: 哎，来，先吃饭。
2: 啊啊。
5: 这又得饿了。
6: 那个灶台棚顶啊，不修不行了，这不落土了吗？
5: 那也得收了梅子以后再收吧。哎，吃的时候看自己。

0: 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嗯？
1: 屋檐的水滴悄悄的

0: 跟你走的时间过得太快。
1: 没关系啊，我经常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
2: 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
1: 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3: 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啊？
1: 舍不得吧？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
2: 我知道呀。
1: 还有你不知道的那份好。方大麦，大麦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他还是喜欢写作的。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他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

0: 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要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
1: 这倒是没问题，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
0: 是吧？你也这么觉得？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甜你个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啊，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这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呢？
1: 这种评论不用太在意，
0: 反正我跟红豆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1: 好。
0: 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
1: 哎，没事，我问他就好。
0: 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
1: 好。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0: 球呢，
1: 等一下。
0: 哦，啊，他们回复我了，今天给你跳。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嗯啊。
1: 哎呦，这一大早我以为出什么事儿呢。
0: 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更了呢。
1: 还是你的策略厉害。
0: 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我们要一起默默守护他。
2: 写的顺利吗？
3: 没写出来。
0: 怎么又没写出来啊？
3: 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无数个枯坐的深夜，和我偶尔灵光一闪就是。
4: 一点都没错。
3: 郭老师，你写出来了吗？
4: 根本写不出来。
0: 没事吧？
3: 我跟你一样。

0: 方说。
1: 五元是吧？好，我来了，我来了。
2: 凤雨，怎么了？
1: 那个网管晕倒了，我就回家拿身份证和钱，我手机呢？
2: 这呢。凤雨，你别慌，
1: 怎么
2: 会有什么大事的啊？
1: 他怎么给晕倒了呢？
3: 鼻孔朝天，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来找宝平。说出
2: 马贵生，常叔晕倒了，凤爷都吓到了，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3: 晕倒了
2: 啊？
3: 怎么会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啊。这个给宝平，有一块是阿凤的啊。
2: 好，那你慢点啊。
3: 好。

0: 上去，我带你去医院。
1: 我去五院，老伴晕倒了，快点吧！我知道你做好啊，做好啊！
2: 看着危险不危险？这不吓死个人吗？这！
0: 哎呀！
2: 哎呀！
3: 凤仪，
2: 老伴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没事，
2: 已经醒了，在里面输液。
0: 啊，
2: 你怎么样？啊！哦呦！
0: 他是不是晕倒了呀？医生怎么讲？
2: 就是阴阳不良导致的贫血，血供蛋白只有70克，
0: 很严重啊。
2: 是有点严重，
3: 严重的很。要不是我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你说人躺在那儿，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确实，多亏了二哥。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小事情。
2: 阿友，
0: 那我先走了。
2: 哎哎，好，
3: 我走了。
2: 好，
0: 慢点。 吓死我了！阿瑶，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你不进去看看？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吗？哥，你看着，哥，我走了。
3: 哎，阿贵和小勋他爸呢？
4: 他们都回去了。
0: 走了。
4: 那个医生还说，等阿成出身体好点，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3: 这贫血要不要补血啊？
4: 要的，我马上去。
3: 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

0: 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
1: 没事，我们老家都这么做。
0: 你们老家的做法？嗯，那就少放点盐吧。
1: 嗯，好。
0: 少放。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一份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高山。
4: 拔，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其实啊，不会做特别复杂的菜，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
1: 家里都做好了，干嘛出去吃？
2: 好香啊，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
0: 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看看。
2: 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丸。
1: 不吃就滚，废话太多。
0: 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
2: 你放醋了？
0: 去腥啊。
2: 放了多少？
0: 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
1: 对，我就爱吃酸的，我尝尝。这不错，
3: 好吃，
1: 不错。来，我给你来点。
2: 阿奶，不用这么多吧？
1: 来来来，多吃点。吃
2: 吃。
0: 早知道呀，中午就让。

0: 隔三花饭店送黄焖鸡了，还好啦。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淀粉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酸啊，你给我尝一个。
1: 好酸啊！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是挺酸的哈，你别尝一个。
0: 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就大发慈悲的变钱了。
1: 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我尝两个也不酸啊。
0: 是同一串吗？
1: 不是。
0: 那不就得了？不是同一串，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颗葡萄树的。
1: 那就这么浪费了。嗯，
0: 做果酱或者酿酒呗，方法总比困难多嘛。你喜欢吃梅子吗？
1: 喜欢啊。
0: 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
1: 团建？
0: 嗯，去果园采摘，一边吃一边拿。
1: 费用呢？多少钱一个人？
0: 嗨，提什么钱呀？我请客还管饭。哟。 那可以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吧。明天啊？你有安排？那倒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那就歇业。
1: 哟，老板这波可以啊。
0: 哎。哇，这么烫啊！哇。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的妈呀！准备好没有？
2: 准备好没有？再问一遍啊，准备好没有？

我们妹妹呢？

0: 娜娜，
1: 嗯，
0: 那个下个通知啊，
1: 嗯，
0: 明天呢歇业团建。
1: 团什么建？
0: 就是我们小院一块儿去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大哥管饭。
1: 真的呀？太棒了！哎呀，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0: 那个，嗯，明天去的时候呢，最好穿一些旧衣服，要那种长袖的啊。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

0: 而且要做好防晒，你通知大家。
1: 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2: 小春儿。
3: 哟，郭老师。
2: 浪浪。
3: 啊。
2: 三倍浓缩美式。
3: 行。
2: 谢。
3: 啊，对了，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
2: 你要去果园采摘啊？
3: 大家一起去玩玩。
2: 大家，我也要去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去。
0: 啊？你为什么不去？明天有课啊。
2: 哎，你说上课，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发现一奇迹。
0: 什么奇迹？
2: 你不是跟我说吗？说幼儿园那个手风琴老师不是走了吗？你猜今天怎么着？我刚下课，哎，突然就有一个老师他会拉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
0: 不是，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
2: 果然不是你。哎。他这干嘛呀？有什么事不能自己跟我说？还都这么大一圈了，怎么着？可怜我呀？啊，给我刷点存在感。没劲。
0: 不是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可怜你啊？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歌也没写出来，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
2: 怎么说，我也是一搞艺术的啊，我去教小孩唱儿歌，我还能换换心情，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了。
0: 小孩怎么了？小孩是最简单的，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他们只会觉得吴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还有你的功利心？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别再说了，别等了。

0: 大哥，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带着呗，为了放松休闲一下。
1: 你怎么坑人啊你？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可不想助纣为虐。啊？
2: 我先去田里了啊。
3: 等会儿什么？
1: 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

0: 哪不舒服？
1: 好像脑子不太舒服。
2: 我听到了啊。
3: 哈哈哈哈哈！

0: 出来干活带你吉他呀？
1: 我有病。
2: 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一会儿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古人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还真是
3: 文字游戏呗，
2: 就当玩儿，累了就休息。
4: 这给我们准备的
5: 啊。对的，
6: 啊，对，
1: 脑袋大。
5: 哎，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阿瑶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摘多少就摘多少啊。
7: 会干，我跟大麦也想体验一下
5: 啊。那谢谢。
8: 行了，凤爷，哎，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
2: 放心吧，凤爷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
5: 哎，好，那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8: 辛苦了啊，
2: 走了。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徐红豆，来给你个粉色的。
7: 反正你留着，原来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
2: 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
7: 真是太有心了。
2: 哎呀，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
9: 红豆，我们摘一颗吧。
2: 不客气。
7: 你今天不去忙啊？这不正在忙了吗？帮他们解决困难。
2: 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顾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就帐篷那个？哎呀，我懂。
10: 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
1: 纳闷了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拆下来它能干嘛呢？
10: 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呀，这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做蜜饯果干用。
1: 不是直接食用，你给我食用。
10: 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
2: 老马，吴老师啊，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聊天聊天。
11: 没呀，谁摘的慢呀？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
7: 看看就看看，你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抵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
11: 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
9: 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
11: 小华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
9: 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
11: 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
12: 小胖说的对，吴小鱼，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11: 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
12: 哎呦，给我玩心梗，我懂。
2: 来，喝点水，补充点水分。慢点，我不着急啊，累了就休息。
7: 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
2: 是，凤姨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嗯。
9: 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七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
7: 怪不得昌叔累病了。嗯，没找帮手啊？嗯，
2: 找人就得花钱呀。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贼贵，一个人呢

0: 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过来帮一天呗。
1: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
2: 真是不容易啊。
1: 总之，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
3: 加油干！
4: 加油干！
5: 加油干！

0: 孩子们都乱了，吃好没有？
1: 哎，
0: 慢点吧。
1: 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宝平又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不来谁来？
2: 这些饭呀、啊、都是阿姨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做饭不好吃。哎呦，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
1: 你做的的确好吃。
3: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
1: 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啊？
2: 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不过阿瑞这张嘴呀、啊，整天就跟个炮竹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
3: 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
4: 嗯。嗯。我怎么觉得这个饭菜那么好吃？
5: 嗯，太香了。
6: 嗯。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哎，干妈来。
3: 来来来。
1: 加点排骨，
7: 凤、哎、姨不用了，
8: 够了，
7: 您别忙活了，
5: 够了，不够自己疼，你赶紧吃吧，
6: 拿去你们吃。
1: 哎，凤姨，嗯，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
9: 他们在那边摘果子呢，啊，
1: 你们慢慢吃啊。嗯，
6: 哎，谢谢啊，
7: 谢谢，
1: 没事，不要客气。
10: 我这干了一上午，一动不想动，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
11: 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有吃不完的力气。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
12: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是不是？
13: 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12: 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代人都这样。嗯、
14: 对啊。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嗯，
3: 来，今天，
5: 嗯，我够了。
14: 我的排骨真的好吃，
2: 好吃是吧？
3: 你再来点，你再来点，
14: 我这还有一块，你吃完这块。

0: 怎么跑这儿坐着啊？
1: 这有风，吹吹风。
0: 累坏了吧？
1: 还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凤仪。
0: 凤仪。
1: 他是真的难。
0: 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
1: 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最多就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就是难吗？
1: 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这些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儿去。

0: 被你那么一说啊，感觉更难。
1: 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
0: 我觉得他们还好吧。
1: 这种程度叫还好啊？
0: 嗯，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
1: 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
0: 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胆，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呢，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
1: 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
0: 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你说阿瑶在网上找那个助农直播，一晚上就卖出去2万斤。
1: 小黄给牵的头，阿瑶去谈的。咱们店里呢，一手出去是2000斤，剩下让那大车给拉走了。
0: 真好。哦，要是以前不是这卖不出价钱，就是烂在地里。
1: 就是，
2: 以前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了，谁家也不好过。我们家还不是这样的，大眼小西前后脚考上大学，妹妹生活费、学习费，还不是急得我跟泽清满头大包。
3: 妈，我们吃完了，你过去帮忙收拾收拾，我们接着去摘了哈。
2: 啊，
0: 那你们俩先摘着啊。
3: 哦。

0: 奶奶，太重了吗？
1: 哎，哎呦，我来，
2: 两个一起来，两个一起来，
1: 慢点啊。你休息个啊。
0: 阿凤
1: 啊，
0: 那你干什么呀？
1: 给阿昌哥的，给病人，又不是给你的。
0: 他算什么病人呢？又不是大病。
1: 哎，都贫血晕倒了还不叫大病啊？哎呦，这是怪事情。
0: 我怎么说你嘛，家里边嘛养了几个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掉。

0: 边可是有收成，打工有工资，以前欠的债嘛老早就还上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两公婆为什么日子一定要过得抠抠缩缩的嘛。
1: 我们攒钱是为了养老，又不缺钱。
0: 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不过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我花那个钱你不心疼的？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0: 怎么还哭了？我又没有讲什么。
1: 没有，有风。
0: 哦，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来来，让我来给你擦擦风。我看看，擦擦风，擦擦风。不要摘了，我们去坐一会儿。来嘛。
2: 我一直也没说谢你。你把我送到医院，今天又来帮我啊！我以前对你态度也不好哥，对不起哥。
0: 你承认了吧？你就是对我态度不好。阿凤，我们都三十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嘛，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难有什么坏心眼啊！你还一直讲我什么炫耀了炫耀。没错，有时候嘛，我是有点炫耀，但是我炫耀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家在村子里以前是不是很穷？不说第一嘛，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了。不对，新房子还是大爷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盖起来的。
2: 我知道。
0: 我再怎么炫耀，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炫耀。不对，你还不知道我的。好裤子里边永远穿的都是烂裤衩。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应该告诉我，你不讲出来我怎么会知道？你是七窍玲珑，我是实心眼。你说我对你个好，我们家南瓜地里要是种了一个南瓜，我肯定会切一半给你。你的地里收葱、收洋芋、收苹果、收这个梅子，我哪次没有来？
2: 我都知道你对我好，
0: 你不要哄我，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2: 你也说了，咱们俩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我宁愿不说，我也不说假话，对吧？
0: 这个倒是真的。
2: 嗯，上次你还说我嫉妒你。
0: 哎呀，那个是急起来胡说八道的噻。
2: 确实嫉妒你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大洋和小溪那么争气。哎呀，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你二十几了，就没了，就剩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找了一个工作，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他。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儿子确实没教好，关进去了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是长记性了，对吧？变好回来啊，但是呢，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村里有好事能想到他吗？谁家少了个什么，丢了个什么，肯定第一个想的是他，对吧？

0: 这个嘛，还真的是有可能的。
1: 我跟老光想啊，我们俩能多赚点钱，就在城里呢，给他交个首付，啊，开车也行，卖菜也行，做个小买卖，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对吧？
0: 阿凤，你太苦了，一辈子啊，就是为了娃娃考虑。
1: 哎，谁不是为娃娃考虑？你不是吗？一说去青岛，哎呀，大包小包，你那个都能开个小店了。
0: 那是因为大牙小溪在青岛嘛，我这，哎呦，没跟你说你不知道，大牙真的不是个东西，每次都是讲的好好的，到青岛来啊，来吃海鲜啊，啊，每次都是要走要走了，哎，不是出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这次嘛，机票都买好了，他说他的领导叫他出差。
1: 出差了又怎么的，很正常呀。这个
0: 你知道什么？大洋出差，小西总不出差吧？小西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小西也不是个好丫头。
1: 小西想的是等哥哥在的时候你们去嘛。哥，
0: 反正我也想好了，下次就是叫我去，打死我都不去，最好他们也不要回来。天天嘛，这个节给个红包，那个节又发个红包，谁会在乎那几百块钱？还不是攒着等他们回来还给他们。哎，你这个茶不要喝了。哎呀，你看看，都是茶渣子，倒掉倒掉，喝我这个，你看看。小西给我拿过来的个高蛋茶，贵得很啊。哎呀，我怎么又提小西这个坏丫头。
2: 香，
0: 好喝啊。

0: 我都这样，能拍上什么呀？
1: 你们累不累啊？
2: 不累。
1: 那明天还来不来摘啊？
0: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我也不来。
3: 胡老师，是这样唱歌的胡老师。
4: 胡老师。
0: 哎，哎，小朋友们好。
5: 胡老师好。
0: 你们好。
5: 胡老师再见。
0: 哎，小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7: 胡老师再见。
8: 胡老师再见。
9: 厉害了，胡老师，现在真的是胡老师了。
0: 等过两天啊，我管他们要个编制。哎
10: 呦，就你这样吹吧你。
11: 啊，我明天不来了，我得去福建看茶园。
1: 你找到合伙人了？
11: 大学是我上铺的兄弟，没嫌我穷。
1: 你这么讨厌，人家还不嫌弃你，你得好好珍惜人家。
11: 哎，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哎，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整张嘴。
11: 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
0: 哎，但是我有学生。

0: 好，大妹。
1: 马爷，你怎么起这么早呀？你今天不是要走吗？
2: 是，
0: 早起来会儿打个坐，静静心。我这看你这屋里这灯一直亮着，没睡啊？
1: 我昨天白天干活太累了，回来倒头就睡，凌晨3点醒的吧，就一直写稿。
0: 哦，顺利吗？

0: 连载的小说快完结了。
1: 哦，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阵了。
0: 休息不了。
1: 急着回去找工作呀？
0: 也不是找工作，我要开下一本。

0: 别走捷径，还是要选自己想走那条路啊。
1: 所以就跟马爷你学习嘛。像你哈，你创业成功过，也失败过，你赚了很多钱，又一切都归零，但是你还是不服输呀，你还是有勇气再次踏上征途的。我太容易被外界干扰了，功利心又重，而且每天都在担心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你像你们啊，你们都是在跟千军万马在做斗争，我光是跟我自己做斗争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的。哎呀，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0: 哎，这有什么不像话的？你看看在战场上，有哪个人不是灰头土脸的？对不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哎，你重新站起来，那才是勇士。所以呢，咱们两个要互相学习。哎呀，但愿狂风起，拨云见日，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早。呀，那是胡老师吗？你也去啊？
1: 反正没事干，就混个中午饭。
2: 我不，这是娜娜早上给咱们买的包子。
0: 怎么了？干嘛呀？
1: 女孩子呀，太弱了。
0: 胡老师肯定是来搞笑。
1: 走吧，
0: 我问问谢哲去不去啊？哎
1: 呀，别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那个村里没干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村里，
0: 是吧？嗯，那民宿八成是黄了哈。
1: 黄了，
0: 那黄了怎么办？
1: 找接盘的呗。快点走，要不然到那儿就该吃中午饭了。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张雅，这里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室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室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10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

0: 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十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0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

0: 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4: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5: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6: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7: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五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6: 如今三台四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8: 我任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5: 下面来，
0: 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

0: 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十五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两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老王，你受累，帮忙把建筑队的工钱结一下。谢总，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还是得麻烦你操操心，帮忙转让一下。
1: 好，这事我来办，放心吧。
0: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项目选址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在帮我，帮了这么多，结果最后还剩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你们收拾我。
2: 您别这么说，我们能帮的就帮，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了。
1: 加油，挺过去，会好起来的。

0: 好了好了，不要再放纵自己的情绪了，控制一下。我不难过呀。我知道你难过，但你哭着回村不太好看。
1: 你都不难过呀？
0: 难过，难过。我前两天我还偷偷抱怨了他们夫妻来着。
1: 我也是，我还骂过。
2: 你太狠心了吧，谢志阳！那我是不是也要哭啊？
3: 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就不是个东西，啊！小黄是个村官，他得帮衬着没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这忙里忙外的义务劳动，结果落了一身不是。
2: 哼，不是，胡老师。哎，没那个，我告诉你他接下来该干嘛了啊！肯定是啊，让你们帮忙转让，等转让完了呢，再把那些装修费给那些装修工。嘿，这事儿扣你头上了，他们就吃定了。你肯定不可能不管。
3: 胡老师，你先别着急骂，你先听我把话说。
2: 神经病啊！都这样了，我不骂。离谱。
3: 他太太得了癌症。啊？
4: 他们夫妻俩辞了深圳的工作，决定过来开民宿，这想着以后也过来生活。年初的时候啊，太太觉得腿疼，以为是缺钙什么的，结果一查，发现是骨癌，而且还到了中期。夫妻俩一商量，想着这边投入也挺大的，也不想再麻烦我们了，就决定民宿继续盖着，深圳那边呀也继续配合着治疗。 结果呢？谁想到这事儿被家里人给知道了，一着急，岳父脑梗住进了 ICU，
5: 这钱呀，花的跟流水一样，人家是真遇到了困难。哎，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7: 谢总，还没来得及说呢，你就开始骂了。谢总想打断你，你是压根不听。
5: 扭啊扭啊！哎呀，走吧走吧走吧。那我们要不要捐点款呀什么的呀？你说。
8: 再碰一下。
5: 哎呀！妈妈，你在抠什么呢？ 我角膜了水泡，每治疗2个，还对称的。你看，那明天还去吗？不去了。谢志尧说明天是杨冠军他们去，是我们不用去了。
8: 我和胡老师跟凤英说好了，明天晚点去，因为明天中午的午饭是烤五花肉。
5: 你不更新了？给我贴完膏药，我就回去写稿了。
8: 万一要是今天写不出来，不就开天窗了吗？
5: 放心，我还有存稿，足足2天的量。呀呀呀，2天那可真够足的啊！
8: 就这个量呀，连女主跟男主去调查水源的单人事件都写不完。

0: 你不用看了，我早都发现了。
1: 你发现了？
2: 娜娜呢？是有三个号换着评论，红豆有两个。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号呀，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注册的新号，而且只给我评论。
0: 那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是谁？
2: 用口癖和打的风格。娜娜发微信啊，就特别喜欢用一个波浪号，还有嘻嘻，而且这三个号特别喜欢跟黑屏对戏，但是他骂来骂去也就是，你爸妈花钱培养你长大，就是为了让你长大当键盘侠的，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象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夸具体的哪一点，比如，在作者的笔下，时间如同沙漠，让人干涸。
3: 夸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直接、干脆、浓烈、劈头盖脸、糖衣炮弹，让人心里提着一股劲儿，觉得今天不日更两万都对不起你的狂热幸福。
1: 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是我夸的，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夸的，我就只是兑现了，其他的都不是我。
2: 就是。啊。哦。怎么啦？
1: 那我不是白发了吗？你都知道是我们发的了。
2: 其实，虽然知道是朋友发的。但是看到那些鼓励的评论，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而且我也想好了，不找工作，我准备继续干这行。
0: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都准备开下本大纲了。啊？
0: 所以大麦茶大大，
2: 你不打算封笔了？
3: 不封了。
2: 不疯了。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其实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丘比不在。
1: 说的真好。我手机呢？
3: 没带过来，
2: 没拿过来吗？嗯，我刚说的这个就是金句，金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呀，姐妹们，我再过去写了，
0: 慢点啊。

0: 咱们都说了，哎，这梅子呀是他亲手摘的，哎，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哎呦，比超市便宜多了。是是是，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啊。哎，桂生，你开车过来，我给可心拿两箱，啊。哎呀，有的是，多着呢。
1: 寄了20盒，那也没多少，就100来斤。你们可以做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嗯，好好好，你给我做好吃的。嗯，那您先收拾梅子哈。嗯，挂了。

0: 收到了。
1: 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
0: 也没多少，分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铃铛的老师什么的。
1: 你家住的怎样？
0: 挺好的，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
1: 真的那么舒服吗？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有种感觉。
0: 行，那你慢慢感觉吧。好的。怎么样？还没嫁出来？
2: 红豆姐姐，我可以不学数学吗？
0: 当然不可以。
2: 可是我不喜欢数学。
0: 那为什么要？
3: 8+9，8+9，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
2: 妈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听得到。
3: 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再来一遍，来，再来，说。
2: 1、2、3、4、5、6、7、8、9、10、11、12、13。
3: 好，停。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太短，你看不见吗？
2: 阿妈，我看到了，你不要生气。
3: 我没有生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以后你怎么办呀你？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接着给我算，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算。
0: 更是困难。
2: 就帮我一次，求求你了。

重写，听见没？

0: 就这么多的糟心事儿啊？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的。
1: 民宿你怎么转啊？价钱又不低，转给谁？
2: 如果村子也能建一家韶华书屋，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
1: 那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
2: 那我就自己接下来。
1: 你有钱啊？
2: 没有。
1: 没有你怎么进啊？
2: 出去找钱呗。
1: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钱跟君子似的。

0: 你一下你就长出来了，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我现在也能帮帮你。
1: 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听我唠叨一下。
0: 就已经是在帮我了，也是，都指望着你。你指望谁呀？你压力是真大。谁没点压力呀？都是小事儿。
1: 哎，行了，快下来吧，别摔着了。
2: 许红都点外卖了啊，正好一会儿给他带过去。啊？他点啥了？啊？我告诉你，
3: 哎，他爱吃这个虾，那人点过了。
2: 哦，茄子，茄子，挑个大。
1: 你能闭嘴吗？
2: 蔬菜。
0: 烤的时候注意点你那个火候啊，焦油少。
1: 你来烤，
0: 烤吧，烤。

0: 你怎么站在院子外面？
1: 我听杨冠军说你喝酒了，我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啊，
0: 还没吃饭呢。
1: 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哦。你喝挺多呀。
0: 不多。家里还有酒吗？要不你再请我喝点儿。
1: 嗯。好，走吧。

0: 你的酒。
1: 牛奶啊。
0: 嗯，那么大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你回去让阿奶看到了，担不担心你啊？喝点牛奶啊。
1: 加了糖啊。
0: 蜂蜜。
1: 你不问我还好，你问我确实有点难过。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难以启齿。那天见完老李以后，就是咱们村民宿的老板，
0: 嗯，
1: 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嗯，能理解。
1: 老板娘呢也经常见，每次来老板娘都请我们吃饭。她说等民宿建起来之后，就把她父母接过来养老，孩子呢虽然才两岁，以后也可以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就算挣不到钱，但这边的物价也不贵，起码能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可你说一个人得好好的吧，还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未来的路还这么长，怎么就突然得癌症了？
0: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

0: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1: 所以啊，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
0: 害怕？
1: 就这么说吧，多少人指望着我在生活里啊？我如果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啪的一下我没了，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他们怎么办呀？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一点？
0: 理解。
1: 我一个大男人，这么多愁善感的。你不用管我，
0: 我真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相信我。就是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那种焦虑、恐惧，你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就像在沙漠里，你眼望去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要去。能走吗？
1: 我能走，但现在是不是太晚了点？
0: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1: 嗯。

0: 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关于我挚爱的故事。
1: 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看吗？怎么又让我看了？
0: 当时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1: 谢之遥，人还行，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人还行啊。
0: 那时候才刚开始写嘛。
1: 你写这些干什么呀？

0: 写给他的。
1: 这谁呀、啊？
0: 陈丹青。
1: 女孩子呀，陈丹青不是你前男友吗？
0: 他是我一生挚爱，最好的朋友，而且永远都是。
1: 他因为工作忙。

0: 来不了，所以你写这个东西给他。
1: 他去世了，因为癌症。你说的那些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可能理解的比你还深。身边的同龄人，一路一起前行的人，突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心也会跟着颤栗。人像陷入噩梦里，想在高高的台阶上一脚踩空，像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像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又像坐在要快融化的冰上找不到陆地的北极熊。我的不安、恐惧，还有对生活的怀疑都难以启齿，我算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朋友，他的离开对我的生活来讲也没有任何改变啊，我还是一样上班下班逛街看电影，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2: 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
1: 他的父母失去他才是失去一切。我觉得我没有因为失去他而悲伤那么久的资格。
2: 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世界上
0: 小子，
2: 安静的岛屿，
0: 你给自己设立的道德标准太苛刻
2: 了，
0: 连痛苦和痛苦多久这件事情都需要资格。
1: 或许是吧。之前楠楠就说他特想跟我一起来云南玩，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想当。

0: 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得焦一点。明天早上你再来，继续。
1: 还要我吃啊？
0: 你就当过来吃早饭，吃完别浪费。
1: 明天我不来了，你在家吃。
0: 你昨天也这么说，好像。
2: 嗨。
0: 哎，谢总。
1: 大哥早。
2: 早，夏夏也在呢。
0: 早啊。
1: 我正在被荼毒呢。
2: 啊？
0: 帮我试吃新品。
3: 早上好。
0: 早。咖啡。
3: 早上喝过了。
0: 好。
3: 给你们看点东西。
0: 什么呀？
3: 宣传片，早上笋子发过来。
0: 这么快？
3: 准备好了。

0: 大哥，我给你当伴郎，找的不是，不是红色姐，不是你，当个鬼啊，看不看了？看。
1: 真好看，这是哪儿啊？这个是没做过特效的，对不对？
2: 嗯，
1: 真银河。
2: 是真的，前天大哥还带我去过，开越野车去的，到了以后星星特别多，特别亮。
1: 你想去啊？
0: 我就知道你们想去，所以啊，我准备再搞一次团建。
1: 又团建？这次又是哪里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了？
0: 这次是真的团建，上次你们摘梅子辛苦了，所以我准备搞一晚上露营，玩一天。
2: 大哥带我吗？我也摘了两天了，
0: 还带你去，带你去。去吗？玩一下，那个地方很美的，拍照也很好看。
1: 啊，什么时候去？
0: 嗯，明天下午。嗯，我们在外面待一晚上，第二天回，也不耽误事儿。
1: 行，那我一会儿在群里问一下，开始要去。
3: 好呀。
0: 好，那剩下的东西我准备。点赞。

0: 好安静，好舒服呀、
1: 啊，好像世界就剩下我们几个。
2: 有那味儿了。
0: 我好像也有点新坑的灵感了。打住吧，大麦，别作妖，把结尾写完再说。好的吧。
3: 哎，你们先过来搭把手，把帐篷给搭起来。
0: 来喽。萝卜，
1: 哎，怎么弄？
3: 你扶着，然后我把那个钉子插进去。
4: 胡老师，你怎么又偷懒呀、啊？胡老师，
5: 干活啊，中午。

0: 孔老师，你不干活不帮忙一下？
1: 艺术家的手是不能干粗活的。
2: 来，上面，夏夏，你也别捡了，来来来，喝咖啡。我们可以永远相信小黄。
3: 我又不是艺术家。
1: 嘿，给你提咖啡，你还不领情？
4: 哎，我们也去捡点柴火。
5: 哎，多捡点，太阳落山了就冷了。走吧。
4: 那边。
5: 就是稍微细一点。
6: 对，可以，可以，可以。
1: 真想谈恋爱呀？
4: 别瞎想了，他们两个不可能的。
1: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男未婚，女未嫁，你有情，我有意。
4: 啊，咱多下个月房子就到期了，对吧？
1: 老是孩子不懂了吧？就是这种啊，有时间限制，最容易产生短暂而又强烈的爱情。
4: 嗯，你同意他的说法？
7: 我同意啊。
1: 这我有经验呀。这个女孩子呀，前脚跟你说，你对我唱歌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爱情。我这爱情这杯酒刚刚上点劲儿，结果一条微信跟我说，都是一场梦，醒醒吧。我说为什么呀？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呀？
1: 给我拉黑了。
5: 这光不错，我给你拍照。
4: 爱情来的速度跟去的速度都像龙卷风。我虽然同意哈，嗯，但是我觉得红豆跟谢总都是理智的人，如果他们不能为一段感情负责，那他们就不会开始。
1: 理智可以控制自己不进入一段感情，但是不能控制自己不产生一段感情。
4: 嗯，嗯，你觉得女总裁出去旅游偶遇霸道村草，然后协助他创业的故事怎么样？嗯，有画面
1: 了。你也给我写进去呗。天鸟料也不行吗？
4: 料。
3: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来，
4: 干杯！
3: 干杯！
0: 好，这个地瓜真的太好吃了，特别的甜。我这几天真是吃什么都特别香。
4: 我也觉得，我就觉得凤姨家的饭特别的好吃。
0: 所以说，人要多参加劳动，多付出汗水。这个洋芋加上椒盐才是最好吃的。
4: 嗯，嗯，哥哥。
8: 你少喝点咖啡，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4: 我不睡，我要看一晚上星星。
8: 你不怕冷你就看吧啊！
9: 哎呀，太好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可惜呀、啊，老马不在了。老马要在的话呀，那人就齐了，就更好。小曼，嗯，你什么时候走啊？
4: 我下周走呀，我已经跟早晨说了一下就退房了。
0: 啊，那你不能再多待几天啊？
4: 我出来太久了，我爸妈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那不找工作的事跟你爸说清楚了吗？
0: 嗯，而且我跟我爸保证了，我一周至少出门四天，
4: 就应该这样。
9: 大曼，嗯，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4: 当然了，我明天肯定要回来住一段时间的。那你们还在吗？
9: 他们在不在我不知道。

0: 肯定在，我没地儿去啊。
1: 我肯定也在。
0: 你也没地儿去啊？
2: 那可太好了呀！到时候我给你把房间预留出来，再给你打个九八折。
3: 不用，他跟我睡，不用花钱。哦，
4: 这种。每当这种时候，你就表现得真的特别像一个奸商。
2: 谢谢夸奖啊，我是真奸商，你是看起来像。听说马爷那个饮品的爱情故事那个剧本，你才收了他200块。
3: 啊，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可以友情价，但是不可以不收。
2: 我就欣赏你这点。
3: 哎，你要是大麦走了。半夜就再也没有人煮面条出来吃了。
0: 朋友，不要悲伤，我们都是吃流水席的，头一天吃完就走，第二天走了再来。
4: 是这么回事。
3: 哎，胡老师，此情此景，我觉得你唱一首歌吧。
5: 好
0: 啊。行，想听什么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不收钱，因为爱的代价呀、啊。
3: 你昨天晚上在房间唱的那首是什么呀？挺好听的。
0: 那首歌是我新写的。
3: 就唱那个吧。
0: 一首新歌《风》送给大家。
1: 鼓掌。
0: 行行行。
6: 总是向往。

0: 向前行。
1: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0: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中国。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

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

0: 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1: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战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0: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2: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0: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3: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0: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联合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联合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6: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7: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是服务。

0: 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

0: 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2: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3: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4: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1: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5: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6: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1: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 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

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一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四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4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4天温情守护，4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4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

0: 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他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不行哦，
1: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推荐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马爷，
1: 马总，
2: 马总，
1: 阿瑶在吗？
0: 这里边找明东吗？
1: 哎，你们忙着。
3: 哎呀，哎，这就是小月你那个做生意失败的道士啊？
4: 之前马总又没出家。

0: 他得有50了吧？40，比我大一旬。
1: 是吗？
0: 这就典型的霸道总裁操心显老。走吧。橘子还要再烤一会儿，先喝茶吧。嗯。

0: 还有啊，
1: 哎。
0: 一轮投资额太少了。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是做实业的，他们要求你实际出资一部分，共同承担风险嘛。
0: 你说要是这么下去的话，这我还得继续卖房子。
1: 你还有房子呀？你北京的房子不都卖了还债了吗？
0: 老家，头些年挣钱的时候，在老家给父母买了两套对门的房子啊，想的是我回去的时候呢，住的离他们近，互相照顾的方便。那时候便宜，现在也涨了不少呢。
1: 那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这投资创业的风险呢，不用我说，你比谁都清楚。
0: 是，怎么跟我父母再开口啊？再刺激他们？我再想想。
1: 你现在竟然还要想想？你以前胆子多大呀？哎，你父母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在北京给你买个小公寓，结果呢，你眼睛眨都没眨，拿着那钱就跟你同学创业去了。
0: 哎，这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候运气也好，哎，做什么赚什么，挣了钱之后才敢跟父母说的。哎，不过当时父母嘿，那以我为傲。哎，我们家亲戚邻居都知道，老马家那儿子，北京大老板，嘿嘿。都托我父母跟我打招呼，说要给他们孩子在公司找个职位，那是。后来我落魄了，这一帮人又开始说闲话，风言风语的，传到我父母耳朵眼里，真是，哎，他们多难受。
1: 马爷啊，你真是不一样了，也开始考虑父母的感受了，也开始瞻前顾后了。
0: 哎，这无限风光在险峰，但也高处不胜寒。我也是从上面摔下过来的，真疼，好怕。
1: 你呀，也是上了年纪了，你以前多轻狂啊！我不投你的时候，你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啊！就你这没远见、没魄力的样子，还敢来做投资？
0: 这打人不打脸啊，揭人不揭短儿。当年嘛，年少轻狂，谁没有过是吧？青春病。

0: 哎，等一下啊，阿南，这个棋子啊，应该在这个地方，还没到终点呢啊。
1: 我扔的是五啊，没走多呀，阿南，四，不是，就是五，
0: 你扔的四，
1: 就是五，不管，我的飞机已经到了终点，给花生，给花生。
0: 我们要盯紧一点啊，阿南现在已经学坏了。
1: 都是跟你学的。
0: 我那上一局真的看错了。
1: 快点，快点啊，玩个游戏，不要生气哦。
0: 再来，再来，再来。
1: 哎，真的是。

0: 一二三四，抓！
1: 楠楠，你飞机又被撞回去了。
0: 两架飞机都被撞回去喽。阿南，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刚才是谁说玩个游戏，可千万不要生气。

我按照系统他爸的喜好，刚写了一首歌，刚写好谱子，还没来得及填词儿呢，我第一个就分享给你听，你帮我听听。

这玩意儿惹妈什么呢？我跟着，我堕落了。哎，不行，我也得静静。

0: 山下里小黑家会哈喽哈。
1: 哎呦，刚刚勤快了两天，怎么又坐下来了？还睁着个眼睛吓人啊，看着我笑笑什么？
2: 我就是在等你。
1: 等我？等我干什么？
2: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你。
1: 又来了。我跟你讲了，你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毕业的老阿妈，我能办你什么？
2: 非也，你有大智慧。还没事，来上座。
1: 好好好。哎呀，既然你盛情邀请啊，好，我就坐下来听听，看看能不能给你出点什么主意。
2: 不急，

0: 您先品茶。
1: 多谢啊。
0: 是这样，你也知道，我呢在创业。
1: 嗯。
0: 当然了，我这不是第一次创业。我最初的几次创业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相当成功。
1: 嗯。啊，
0: 几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1: 哦。
0: 但是呢，在我最后一次攀登的过程当中，因为市场风云变化，我没有把握好，破产了。
1: 啊。
0: 啊，那么后来我仔细总结了一下，我之前的几次成功，啊，侥幸成分比较大。
1: 嗯。
0: 您也知道，这个创业这个事儿呢，十之八九都不能成功，啊，这失败远比成功要多得多。哎，最后能走上巅峰的，那才是行业的佼佼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哈哈，那个，当然了，前一段您教导我的，我觉得非常对，一定要替父母着想。我现在父母呢，岁数很大，如果我这次创业再次失败的话，他们将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我的顾虑所在。
1: 嗯，
0: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教导，我还要不要创业？
1: 马爷，
0: 啊，
1: 你讲的这些话不是废话吗？
0: 啊，
1: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已经在创业了。
0: 嗯，
1: 你既然在创业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创业？可是废话。
0: 啊，对，这个措辞不够精准，我重新问。嗯，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创业？
1: 你是要问我，你是不是要半途而废？不对。好，就算你现在半途而废了，你又要去干什么？还是在这里坐着继续打坐吗？你的父母，他们就不会再受打击了吗？
0: 关于打坐这个事情啊，《清净经》说得好啊，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
1: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念经，我就问你啊，你自己的心倒是清净了，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家。想替父母着想，一定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个懂？
0: 站在父母的角度怎么想？
1: 我们家吧，我有两个娃娃，你是知道的。我叫小西，从小跟我关系就特别好，就像个小尾巴一样，天天追着我，阿妈长，阿妈短。上学的时候啊，每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又讲了什么课，他们又去哪个同学家玩了，随便什么都回来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大洋呢，是个男娃娃，话不多，但是只要你一问他，他也会讲清楚的。所以两个娃娃小的时候啊，我跟他阿爸非常的放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瞒我们，肯定不会。哎呦，现在不一样了，都长大了，也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们嘛离得嘛又那么远，我们平常的沟通也就是靠打电话。

0: 每次打电话我也只能问，吃了吗？喝了吗？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更有台风。他们也只会回答，吃了，喝了，工作好，身体好。哎呀，反正啊，我们双方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车轱辘话。
1: 真是，我父母也都是这么问。
0: 不这么问，又能怎么问呢？说实话啊，我两个娃娃他们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他们要是小夫妻俩吵架了，娃娃生病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他们怕我们担心，从来不会讲。那我们呢，也知道他们辛苦挣钱不容易，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是这个好那个好，样样好。小事情嘛，算了。有一次啊，大杨得了重感冒，很严重啊，都住进 ICU 了。我们不知道啊，是后来春节不是回来过年吗？小西说漏嘴了。哎呀，我真的气死了，我一个年都没有过好。
1: 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感冒都能死人，都能进 ICU。你真要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人得留多大的遗憾呢？
0: 马爷，你看看你啊，你说别人说的是头头是道，很有道理，那为什么到了你自己身上，你就糊涂了呢？有什么事情你不要一个人看着，要跟家里人，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我们家大雅和小西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都非常孝顺。前两天啊，大丫还给我打电话，非要叫我跟他阿爸到青岛去玩半个月。

0: 向你提个问题啊，你猜这三个染缸里面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1: 我是问板蓝根。
0: 哎，答对了，板蓝根跟石灰一起发酵而成的，这样不容易掉色。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么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是一边后种全染。然后这边这个师傅是在做渐变，他的核心。

0: 悄悄的躲在厨房后面说讨厌你才水性杨花。
1: 太逗了，看这杨冠军抱大树跳钢管舞。

0: 你之前写过剧本吗？没有啊，第一次写。挺难的吧？还行，我也想到是咱们认识这些人演，我就特别有灵感。不是，有一说一啊，本身我觉得特别好笑，是吧？<笑>我平常看电视剧，我就觉得那写的都是什么，我也能当编剧。
1: 那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满意？
0: 目前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跟你这么说。
2: 我从头到尾都特别流畅，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这就不能叫剧本，
1: 确实，我是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创作的这个剧本。<笑>你管这个叫小说？<笑>
0: 我也懂，这小说它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嘛。但是毕竟是不是个宣传片嘛，对，所以我就往里边特意加了很多很搞笑的段子。
1: 搞笑的段子，嗯，比如呢？
0: 比如，你刚刚不笑那么开心，你跟算笑啥？
2: 这样啊，海边，黄欣欣被狗吓到，小葫芦坨坨虎子和国宝为他出头，四个小朋友没有打过一只狗，五个人边哭边跑追着跑。
0: 不是，这儿更多的是通过奔跑，让观众能领略到。
1: 我们这个村子的沿海风光，还有这儿，许红豆在有风小院里大笑着骑着自行车，娜娜用浇花的水管滋她，许红豆娇笑着朵朵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0: 红豆姐，这儿真的不是搞笑，这更多的呢。 是为了体现一种极致的浪漫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氛围。这个压轴的这个地方最好笑啊！谢志尧从村民手中抢过一面旗帜，他骑着马跑过海边，跑过山脉，在俯瞰云苗村的最高处插下飘扬在风中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来到云苗村”。这儿作用其实是观众不知道他到底抢的是什么。 从而引发一种悬念。
3: 太搞笑了！
4: 笑的鼻涕都流出来了，哎呀！
3: 笑死了。

0: 儿，
1: 太可爱了吧！
2: 谢谢。
1: 还有，
3: 大麦，来来过来。

0: 这剧本是谁写的呀？
1: 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写的。
0: 啊，很有勇气。
2: 姐，你就没觉着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0: 哦，有一点。
2: 讲讲哪一点？
0: 我刚说了，很有勇气。
3: 那你会写吗？
0: 我不会
3: 啊。那你不是写小说的吗？
0: 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这都跨行业了。
1: 哎，那你方不方便跨一下行业，帮我们的宣传片啊写个剧本？
4: 给钱？
0: 给钱也不干呀，我可受不了当编剧的气。
1: 啊，受气？受什么气啊？
0: 像这种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拿着你熬了几个大夜写出来的作品的评头论足的气。那你写小说不受气？啊，虽然有读者会骂，但是没有中间商穿插在。说太好了，大麦，认识一下，我叫粉子。

0: 谢，不客气。请慢用。早安，安娜。
1: 早什么的？
0: 今天点什么？给我来一壶白茶，再来一个辣土豆牛肉饼。
1: 好。
0: 怎么今天就你自己啊？
1: 嗯，今天店里人不多，所以就我一个。哎，对了，你的剧本写的怎么样了？
0: 还在改呢。我坐里边去了。
1: 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0: 阿奶，早上好。
2: 哦，俊子来了。
0: 阿奶，我叫笋子。
2: 笋子。
0: 哎，对喽。
1: 笋子。
0: 我进去了。
2: 哎，你进去
0: 啊。
2: 哎，笋子，
1: 去。
0: 阿奶。

0: 大曼，
1: 你觉得海边孩子们拿着捕虫网追逐嬉戏的画面怎么样？我听谢总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海边捉蜻蜓，而且那边还有一片水中树，拍出来一定很美。
0: 很好呀，
1: 谢谢肯定。
0: 可是，这样没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吗？家长都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在河边玩耍。海边应该更危险吧？个人拙见啊，许多读者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觉得你在宣扬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格外注意这些。如果你非要写上这一句的话，我建议你在作者留言里标明一句："儿童海边嬉戏危险，请不要随意效仿"之类的信息。
1: 这么严格啊？
0: 谢谢提醒。
1: 大曼，再打扰你一下啊。前两天我在广场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拉龙头三弦，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加一点剧情。
0: 爱情吗？
1: 对，这边三月三不还对歌吗？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想法啊。看，咱们之前的剧情里边已经写过很多了。

0: 喂，喂，云南村的家人们，大家注意了，我们近日要在村子里拍宣传片，需要群众演员，能跟上我的家人们赶紧来报名，一个展示自己个人风采的好机会，大家赶紧来村委会办公室报名吧。
1: 你转一圈我看看。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来说出你的梦想。
2: 小黄，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3: 都等了两个小时，怎么没有人来呢？这边人呢？
4: 大家都忙吧。
5: 不急，反正先拍空镜也行。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下午安排拍个日落。
2: 嗯。
5: 嗯。唉，也到中午。

0: 这样吧，咱去吃个午饭。
1: 行。
2: 行，葛三花，我请客。走。
3: 欣欣。
0: 哎 ，Candy。
4: 我报名行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4: 那多几个人行吗？
0: 没有问题。
4: 来来来来来，啊，进来进来进来。
0: 你们好，
4: 这都是我的小姐妹。

0: 笋子跟助手去山上拍日落，估计是人家买的。
1: 我是怕把机器给淋坏了。
0: 机器挺贵的。
1: 嗯。
2: 继续没事，他们看天气不对就回来了，现在在黄星星家里。
1: 哦，君子跟你说的。
0: 笋子。
1: 啊，对不起，笋子。哎，你啥时候跟笋子那么熟了？
2: 笋子拜托我帮忙跟他一起抢创意。
1: 哦，你这么好说话的。
2: 我这是被他带到笼子里了，不知不觉就参与进去了。
0: 啥叫带到笼子里啊？
2: 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但是笋子这个人说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心甘情愿的被他牵着走。
0: 嘿嘿。

0: 哎，德新叔。
1: 啊？
2: 啊，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好话了啊。
3: 怎么了？
0: 小马跑丢了，就上次你看着接生的那一批，
2: 我也去找。
3: 啊？我跟你去。
1: 哎，你去干嘛呀？下雨，你在这待着。
3: 我借把伞。
0: 啊。打伞没有，穿我的雨衣。

0: 是跟着别的马，借了别的马棚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怕被大马挡着没看到。这事怪我，没弄清楚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没事，找到了就好。
0: 哎呀，可把你冻的！哎，我办公室生火了，你俩赶紧去烤烤，再喝点热水啊，千万别冻着了，快去快去。
1: 好，
2: 没事。
0: 对不住，
1: 没事没事。
2: 我先带你上去吹吹头发。小马没有丢，你倒是差点丢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跑太远吗？怎么还把雨衣给别人了？
1: 碰到游客了吗？带个孩子，困在哪
2: 儿？那怎么雨伞也给别人了？
1: 俩孩子。
2: 这真的是，你靠近点，先烘干了再说，别着凉了。
1: 说这个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啊？
2: 下雨好，下雨之后啊长出菌子来。你不爱吃吗？
0: 饿了吧？哎，来吃点红薯。哎，
2: 谢谢啊。
1: 谢谢泽青叔啊。
0: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来吃着吃啊。
2: 好。
0: 哎，烫，
2: 你慢点，刚烤出来。啊，你先吃这半个吧。怎么不吃啊？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嗯，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2: 感动了？
1: 感动不至于。你看我照顾别人的时候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最多感谢吧。
2: 这种时候不都应该回答感动吗？
1: 哦，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是吧？在问我之前。那感动，不感不感动。
2: 你说是这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么说啊，小嘴巴巴的，谁教你的？
1: 跟你学的。
2: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1: 你就这样了，没冤枉你，阿磊。

0: 说啊，你初中的时候就带女同学回家吃饭。
1: 阿奶乱讲，我哪带女孩回家吃饭了？
0: 说在你家吃了一个多月饭呢。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那是我坐我前面的同学。哦。他当时他父母去城里做手术，家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我就说带他顺便回家吃点饭呗。
0: 好热心肠，都。
1: 开玩笑，我是我们班副班长。哇，
0: 好大的官哦！
1: 那可不，你呢？
0: 我呀，我是我们班英语课代表。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有没有带男孩回家吃饭？
0: 我肯定没有啊。那我要带男同学回家吃饭，我妈不打断我腿啊。
1: 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我是说你那个什么，今生挚爱。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0: 有啊，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忙前忙后的。我家人特别喜欢他，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1: 他就这么好啊？
0: 好，特别好，一句两句说不完。那要从我们大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说了。
1: 你们还是大学同学？嗯。那不都认识十几年了？
0: 嗯，我跟陈丹青是大学同班。
1: 陈什么青？
0: 陈丹青，尔东陈，南极星的星，一个特别特别的星。
1: 哎，一颗特别特别的星。有些过去的事儿，就赶紧让它过去吧。
0: 嗯，也快过去了。你看，我现在都能跟你一边吃红薯，一边聊他。原来可不行，因为像一根仙人掌的刺儿扎在你肉里，它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但是它存在感特别强，就是你干什么事儿。他都会提醒你，他在那儿。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1: 你要这么说呢，我大概就明白。之前去摘那个仙人掌果，有一根刺扎在手掌里，一碰它就疼，一碰它就疼，怎么都取不出来。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好的，要不然就是伤口溃烂发炎，要不然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消失掉。
0: 我有时候觉得，就让他在那儿也挺好。嗯，
1: 我明白你这种舍不得分开的感受。但是呢，很多事情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是别人的。其实身边人都是来来去去的，大多数人相遇后，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离开，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好久没看日出了，真好看。
1: 干嘛呢？看日出啊。拍我干什么呀？你不是拍日出呢吗？
0: 我在记录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看日出的人。我叫谢之遥，云苗村草，创业未半，有点穷，但是啊，恪守难得。 善良孝顺，作为亲朋好友，在这里帮他征婚。
1: 我不用征婚，我要认真搞事业。
0: 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啊？
1: 哎呀，不是脸都没洗呢，眼屎都还在呢。你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0: 我走了。
1: 喂，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去看我父母。
1: 哎呦，我去！
0: 哇，你这屋里炼丹呢？
1: 我秦猛啊，还没收拾呢。不，有没有人送你去机场啊？
0: 小春送我。
1: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哎呀，你就不用送了。
1: 谁送你的？想得美！我下楼。行了，
0: 没事，我自己来。
1: 你那么大岁数，你说我
0: 去。三妹，我走了。
2: 你注意安全啊。
0: 哎呀，你不用送我，你
1: 谁送你啊？我出去溜达溜达。

0: 没睡醒呢，还溜达呢。
1: 啊，走了。
2: 你行啊，
0: 小心点啊。嗯，这里面有杯子，别给我碎了。小行，你给我吧。嗯，走吧。
1: 不是你那个，你路上慢点啊。嗯，到家发一信息。
0: 行，我会在群里说的。嗯，回去吧，
1: 一路平安啊。嗯。

0: 挺好的，马爷爷支棱起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唉，好丧啊！我写不出歌，
1: 我写不出稿。
0: 要不然，咱们去村里包个地吧。
1: 种什么呀？
0: 种什么呀？你想种什么？
1: 花儿。
0: 什么花儿？
1: 能让我走花路的花。你呢？
0: 我种太阳。
1: 种太阳。
0: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

0: 你炒饭炒的挺好吃，怎么不吃了？
1: 没有胃口。
0: 你真不吃了？
2: 浪费。
0: 阿奶们说，人死了以后要把生前浪费的食物全吃光才能投胎。
1: 然后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在想，要怎么帮助我的朋友。
0: 你不是有钱吗？你借给他。
1: 肤浅，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他就是很没有自信啊。
0: 那你鼓励他呀，就加油。
1: 是女神反正。
0: 我之前弄貂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

0: 丢的什么玩意儿？那会儿我就挺不想干的了，就。但是有一次，我偷听到我师傅骂我师弟，我师傅就说：“你们别学下家，他是懒，但他头脑快，手巧，一教就会。”那时候我就挺高兴的。
1: 那你就是喜欢听你师傅夸你呗？
0: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点正面的鼓励。
1: 我有正面的鼓励他，我有跟他说你很棒，可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激励效果。
0: 可能别人觉得你在跟他客气吧。
1: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说我要不要再跟他多说几遍？就像不停给人洗脑那样。

0: 做不出来。
1: 啊，爸妈说他敢搞不吃。
0: 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平时吃饭最积极的吗？哎，这煮太多了。哎，要不然问问胡老师来不来吧。
1: 行。胡老师，胡老师。要不要下去吃米线啊？

0: 胡老师微信说他不吃睡，
1: 平时嗓门最大的不就是他吗？怪里怪气的。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文艺工作者啊，有时候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麦啊，胡老师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没什么精神。哎呀，煮多了又浪费了啊。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
1: 我没过门的老公啊，这个点儿估计睡了。
3: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1: 什么呀？
3: 非常开得起玩笑。
1: 我觉得好笑的才是玩笑，别人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我这个人接受程度比较高。原来做酒店行业哈，无论客人说什么你都得接着，你还得微笑心悦诚服的接着。
3: 那非常严重那种呢？诽谤污蔑损害个人声誉那种，
1: 那就让他受到法律制裁啊。
4: 阿阳，
5: 哎，
4: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5: 这么晚了别吃了吧。
4: 不吃怎么行啊，妈呢呀，给你煮点饵丝，还有早上炒了那么多的肉臊，浇上一点，再卧上两个荷包蛋，香喷喷的。
5: 阿南，我忘了跟您说啊，家里没肉臊。
4: 怎么可能？今天早上还剩半盆呢。
5: 我端到小院那边去了。
4: 你对人家这么好，人家领情吗？
5: 我和人家许红豆那就是朋友。
4: 我说是红豆了吗？
5: 哎呀，你下去吧，好不好？我这写推广计划忙着呢啊。
4: 那我去做吃的，你必须吃。
5: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阿南，别做了。
1: 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
2: 是啊。
1: 那你做了什么？
2: 加了青菜，煮了米线。
1: 侯赛雷呀，厨神！

0: 开玩笑嘛。
1: 嗯，不得不说，谢总这手艺真是绝了。
0: 都是阿奶教我的，但是现在呢，他放盐啊放的特别多，我就不让他做了。不过你们说什么，胡老师他精神不太好。
2: 嗯，有点失落，
3: 因为失业了吧？
2: 嗯，失业？
3: 嗯，
1: 他唱歌那两家餐吧都倒闭了，你们没有注意到他这几天都没出门吗？
0: 不至于吧，他都唱倒闭两家了。他不会是见我阿爸了吧？
1: 谢叔不就来了几天吗？过几日，加上去封一家收养育，再去我们各个店转一圈打听经营情况，能有时间跟胡老师探讨音乐？
0: 哼，我阿爸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形容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1: 谢叔帮帮忙了。嗯，
2: 不是，那你阿爸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可大了。我阿爸一开始知道胡老师是音乐人的时候啊，表现得可崇拜了。那胡老师当然高兴啊，就把自己写的歌给我阿爸听，非常谦虚地让我阿爸提意见。我阿爸还真当回事儿，拿到市场上啊给其他人听，让大家一起给意见。
2: 然后呢？
0: 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
2: 嗯，没人觉得好听啊？
0: 也有。但你让提意见嘛，怎么都能提得出来。比如什么，歌虽然好听，但词写得很烂，情情爱爱无病呻吟，没有格局。
1: 商业价值不高，肯定红不了，难传播，还不如一起学猫叫。
2: 他们都这么专业的哦。
0: 啊，就是这么专业，搞得我阿爸现在面对胡老师的时候特别有优越感，动不动就指点他让他学那个什么凤凰传奇。
2: 你就不能说说你爸？
0: 我说了呀，但我阿爸说这为他好，让他进步。而且人家小胡啊挺虚心的。
1: 嗯，刚开始还叫胡老师，后来就变成小胡了。

0: 好，他，
1: 他啦，
0: 非常好。啊，
1: 我的脸都笑僵了。
0: 这条很好，笑特别好。但就是有一些小问题。嗯，那些阿奶有点穿帮，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往后坐一点？
1: 行，我去，等我啊。奶奶，你们好。
0: 咱们喝水。好，累了吧？
2: 我不累，我一直坐在这边。
0: 我就跟你说拍片很有意思的，没骗你吧？
2: 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你们这么跑来跑去还挺辛苦的。
0: 这有什么辛苦的，简直就像度假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跟了个剧组去贵州那边拍纪录片，那一个山路是真难走啊，车都开不进去。有时候的我都是跟着那些扛机器的人走的。
2: 哦，好厉害。
0: 别人都做你不做，要说厉害星星才厉害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辩论队，他比我低两级，他打比赛的时候啊，那叫一个锋芒毕露，人看着挺可爱，一站起来凶得要死。
2: 那还真是挺厉害的。
0: 我说的厉害呢还不是这一点，星星呢他本来是一个和别人讲话都会磕巴的人，有时候急了有理说不出，直接会气哭。他呢是为了改变自己才加入辩论队的。
2: 黄思琪以前说话会磕巴。
0: 嗯，
2: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大量的练习，加上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可以的，我一定行。
2: 这也太玄学了。
0: 这个啊，是信念的力量。当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一切的时候，一切都会随之改变。不信，你试试。行，咱们再来一条，
1: 再来一条，
0: 笑得开心一点，有感染力。
1: 行，开心，
0: 还是上次那样吧。
1: 来。

0: 老师，胡老师，你在不在？
1: 谁呀？
0: 我小川，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啊，
1: 小川啊！
0: 赶紧开门。
1: 我手机调静音了。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1: 哎，我起急了，我还没收拾。怎么了？
0: 那个，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啊。
1: 哎，你说。
0: 小葫芦他们幼儿园那个拉手风琴的老师不是走了吗？然后呢，孩子们现在唱歌没有人伴奏，我想让你帮忙去上两堂音乐课。
1: 啊，我不会拉手风琴。
0: 不会拉手风琴没事，他们学校还有电子琴。
1: 啊，电子琴我倒会，但我不会教小孩啊。你找别人吧。
0: 不是，我找谁呀？专业的歌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你教小孩有什么难的？你唱一句，他们学一句，不就完了吗？
1: 哦，不行，
0: 必须行！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记住千万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一身的烟酒味，别熏着孩子啊！真的都跟人家说好了，你呢就准备首儿歌啊，下午2:30准时上课。
1: 哦，不行，再见。
0: 下午2:30，准时，不见不散啊！
1: 哎，小春，
0: 2:30，
1: 哎，不行，我就去不了。什么事儿？
2: 小朋友们，这位是今天来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来，大家一起，胡老师好。
3: 胡老师。
2: 大家给胡老师鼓掌，欢迎胡老师。
3: 欢迎胡老师。
2: 胡老师准备了什么歌？
1: 妻子光之歌，孩子们学过吗？
2: 没有。
1: 那个行吗？
2: 行啊。
1: 啊，就这个。
2: 那你先给孩子们唱一遍吧。
1: 就我还唱一遍啊。
2: 大家想不想听胡老师唱歌？
3: 想。
2: 那我们给胡老师鼓掌，鼓励一下。
1: 那我唱一下吧。

0: 老师唱的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来，我们给胡老师鼓鼓掌。
2: 谢谢谢谢。
3: 知道吗？在宣传片里，大麦给你和你没过门的老公安排了一场戏。
4: 什么戏啊？
3: 夕阳下牵着马在海边散步。
4: 哎，那还真的是比咱们俩在阳光下互相滋水要浪漫多了。哎，给你安排的什么戏啊？
3: 我不入镜。
4: 不是有咱们小伙儿啊？
3: 我跟君子说好了，我不露脸，只拍背跟做茶饮的部分。
4: 不是，笋子，笋子。哎呀，
3: 不是他为什么要叫笋子呢？
4: 好像是他妈叫竹子。
3: 竹子，怪不得。
4: 写好了，你看看。行不行？
3: 行啊，太行了。
4: 这么快了？
3: 嗯。

0: 喂，妈。
1: 哎呀，豆儿，
2: 又寄这么多火腿啊？你爸都搬不动了。哎，
1: 上次不是寄给你们两块，你们说好吃吗？是朋友家的亲戚腌的，你给那个姨妈、舅妈分分。
2: 真好。哎，你现在在干嘛呢？
1: 我呀，在院子里晒太阳呢。
3: 四姨，
2: 哎，你说你三十多岁的人呢，怎么跟你姥姥一样啊？晒上太阳了。
1: 哎。哎，
0: 那个新家准备怎么样？什么时候搬呀？
2: 我都弄好了，我想着呢，再晾上它一个月啊。正好你回来搬家，你把你那屋子里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要留，什么要扔，嗯。
0: 行。
2: 哎，对了，你别往家里买东西了啊。
0: 知道了。
3: 哎，
2: 嗯。
3: 菜刀呢切不动，咱家的砍骨刀呢也不好使。
2: 哎呦，那你不会找邻居借一下吗？
3: 哦，行。
2: 哎。豆啊，我不跟你聊了，我跟你爸想办法去切火腿去啊。
0: 嗯，那就这样挂了啊，爸妈，拜。
3: 哎，嗯，老婆，我怎么听豆这几次打电话都挺高兴的？我之前不敢说，我之前总觉得豆吧死气沉沉的，不管干什么呢都没个精神劲儿。
2: 什么叫死气沉沉的？你会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你不要说。
3: 这就是一个形容吗？
2: 我不想听到这样的形容词。什么也是。
3: 我不会说话，您不要生气。
2: 你干嘛去？
3: 我借刀去啊。说生气就生气，一点也不可爱。
2: 哎呀，我不可爱，你可爱，你叫许可爱。
3: 哎，我就叫许可爱，我许可爱骑着摩托车借刀去了。嘟噜嘟噜嘟啊，嘟噜嘟。
0: 妈妈要搬家呀？
4: 嗯。
0: 我姐给她买了房子，我出了点装修费。
5: 还是养女儿好呀。
6: 是啊，女孩是金花。娜娜，你看上谁了？告诉阿奶，明年3月3呢，阿奶带你去管一家。
0: 阿奶，你就只管我，不管红豆了。
6: 红豆不是有阿瑶吗？红豆，我跟你说呀，
0: 啊，
6: 这附近呀根本找不着人品模样比阿瑶好的。
0: 哎，阿奶呀。我跟阿瑶啊就是朋友关系，过段时间我走了，你还是看到合适的要给他介绍啊。
6: 你不要他了？
0: 你就算再问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跟他就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工作。
6: 哎呀，我看阿瑶挺喜欢你的。
0: 小姨，阿奶，你别不高兴了，虽然红豆走，可是我不走呀。你看我怎么样？
6: 你也好看得很呐、啊，
0: 是吧？那你觉得我行不行？
6: 你觉得夏夏行不行啊？
0: 哎，夏夏那就是个弟弟，是小朋友啊。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
7: 像我这样的怎么了？
0: 谢总，你怎么又来了？
7: 啊，路上看点卖酸木瓜的，给你买了点吃。说什么坏话呢？
0: 我在跟圣依阿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
7: 算你有眼光。阿奶，酸木瓜。
6: 不吃不吃。
7: 娜娜。
0: 嗯。
7: 有冷泡茶吗？
0: 有的。
7: 嗯。酸木瓜吃过吗？
0: 没有。
7: 尝尝。
0: 酸的。
7: 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哎，谢谢。
0: 嗯，
7: 哦，今天的格外酸，你不酸吗？
0: 还好。
7: 哇，你这么能吃酸？你是醋的女儿。
0: 什么？
7: 没有，瞎说了。
8: 于一婷、泽清就上山了，采了很多的菌子。我们不是要到青岛去了吗？我准备给大洋、小溪多找点鸡中菌去。那你们两个的，一人一袋。
9: 哎呀，
8: 好，够了，够了，够了，不少了。
9: 你这一走小院怎么办呀？
8: 我跟阿凤商量好了，我去青岛这段时间

1: 小燕的卫衫，阿凤负责。等一下，他还要到小燕去的。我要教他怎么斩、怎么弄，很复杂。我每天五十块钱的工资，给他。<笑>好了，我去找阿凤了啊。
0: 阿凤。
1: 叔叔，魏晨来了。哎，小叶，来，喝个吧，当个吧。
2: 你喝水吗？我给你倒点水。哎，
1: 不喝水，不喝水，我不渴。哎，你还特意跑过来干什么呀？
2: 我这班还没下呢。
1: 我知道。泽青上山采了点菌子，我拿来给你们分分。
2: 那，你的。
0: 谢谢婶。
1: 你的。
2: 太好了，正好晚上我烧个碗来吃。
1: 是不是很新鲜？
0: 对，外边
1: 的饭店家家都收，开的价还高，但是我也不在乎那点钱，各对，趁着新鲜自己吃，切点火腿炒炒，香哦。
0: 你生日，大杨哥和小希姐是不是又给你发红包了？
1: 哪里是生日才发红包，随便过什么节都发的。<笑>我跟你泽青叔哪里用得完那么多的钱啊？算了。 就当是给孙女攒着了，对不对？
2: 你可真要付家产，
1: 当然了。阿凤，来，这两包是给你的，哥。里面有很多干包菌。我先走了啊，我在小院等你，下了班你就过来，哥。
3: 知道了。
2: 那孙女慢走啊。
1: 好的，我还去给红豆他们送的。
2: 慢走啥？啊，
3: 再见。叶，出手。
2: 啊。
3: 把这菌呢，你们俩拿回去啊！我跟你昌叔不吃。
2: 你们不吃吗？
3: 吃不惯这味道。拿去。
2: 哦。

0: 我们的意思呢，大洋夫妻两个很忙，我可以去青岛啊，去青岛给他们带娃娃啊，也可以嘛，娃娃上幼儿园之前接回老家来还是我带嘛，不对，大洋不同意，他讲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劳累了，要好好休息。
1: 有大洋真孝顺。
2: 当然，这些确定都没有读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小西更孝顺。小西前段时间还骂他哥哥了，说他给我打电话打得不轻。小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的。哎，你们隔多久给阿爸阿妈打个电话？
1: 这个是见手亲吗？
0: 哎，是的，是的，这个要超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
1: 那这个是什么呀？
0: 妈妈，我在跟红豆聊天。
3: 行，这些都没读，
0: 去吧，军工处理一下。红豆啊，你多久给阿妈打个电话？
3: 隔几天打一次，也没什么事儿，其实。
0: 哎呦。忙的时候嘛没时间打，不忙的时候也不打，那你什么时间打啊？啊，非要到出了什么事情再打，哎，太生疏了嘛。
3: 也是啊，
0: 就是啊。哎呀，我要去青岛了，要去吃海鲜了。
3: 我给你弄杯水。
0: 哎，别、哎、我想啊，还是要多做点鲜花饼，叫保平审呐、啊。多做点乳扇，给大洋小西的领导同事全部人都尝一尝，再多包一点火腿粽子。哎，小环不是要来拍片吗？你也来包粽子啊，露个脸。
3: 我有角色了。
0: 哦，真的？嗯。哎呀，太好了！拍好以后呢，给你阿爸阿妈看，光荣啊！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小西讲，我要当演员了。小西打死都不相信，不相信。你看着，我把片子拍好，发给他看，看他想。

0: 三。
1: 好，停一下，娜娜，我们商量一下，可以露脸吗？
2: 啊，不可以。
1: 为什么？娜娜脸这么好看。
2: 嗯，她不愿意，而且娜娜的手也很好看呀。刚才，哎呀，行云流水。
1: 对，我不想了。行，那我们换一种拍法，来，我拍的时候侧脚线，然后对，扶手起，然后拉，哎，推上去，对，慢慢的，慢慢的。
3: 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
1: 挺好的。老林姐，帮我们拍张照呗。可以吗？
4: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拍照，
3: 来，都站好了啊。

0: 把眼睛洗干净啊，对，还有腮红。
1: 嗯，
0: 其他孩子呢？怎么还没来呀？
1: 我打个电话问问。
0: 用肥皂，用肥皂洗。哎呦，来来来，
1: 赶紧
0: 过来洗脸。来，你们给他们让一下，给他们让一下。
1: 啊。

0: 那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做得很好很好，我们再来一遍，好，开始，
1: 很棒，来。

0: 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啊？
1: 走到婶子拍了他想要的东西为止。哎哎，别往后看，别看镜头。
2: 你俩靠紧一点，说说笑笑
1: 啊，
2: 牵手。

0: 说一下，
1: 老实说。
0: 说点什么呀？导演让有说有笑，有冷笑话呢，赶紧拿出来。
2: 冷笑话。
0: 你也没喝酒啊，断片了。
2: 我热，你不觉得吗？
0: 热吗？啊，说你手是出汗。
2: 啊。那个还是晚着吧。啊。哦，对了，老马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2: 他说在家做孝子呢，洗衣拖地做饭，父母呢木着一张脸蛋，也不给他好脸色，搞得他也不敢说。
0: 他也有怕的人啊。
2: 嗨，这个大麦非设计什么情侣在海边散步，还牵着一匹马，
0: 他就爱看这个。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

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1: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2: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1: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3: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1: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4: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1: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4: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

0: 白马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3: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4: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1: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5: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1: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4: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7: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1: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8: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4: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

0: 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家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年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